0: 看呢，整体上车流量是不断增多的状态。从我们的葛洲坝实验小学一直到我们的镇银山小学，再连片到我们的葛洲坝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在这一整段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目前呢在学校路段上都要请您谨慎慢行，并且呢，可能在我们往我们的北山坡转盘在下行的时候，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在我们的葛洲坝转盘这里，在下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路口处是有施工的情况发生，并且呢整体上的道路是，如果您现在是从我们的印木珠高架下桥之后与主路交汇，可能在右转的这一条道路上只有两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十字岭路或者是右转进入到我们的正平路，在这个时间段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与主路交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新寮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新寮路快速路上可能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先来关注到在往新宁区的这一侧，如果您现在是在继续往新宁区方向行驶的话，队尾目前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B 区的门口。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在7:45队尾是在北辰港湾 A 区，目前呢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B 区的对面。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下川通道内部同样是通行压力比较明显，而在您出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往济昌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从我们的珍珠路与新纳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车头是可以发现行驶的是还比较慢的，而且呢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道路的通行压力还在比较大。整体上在我们的新宁二路快速路上，桥面上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新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没有进入到主路而选择了辅路上行驶，我们可以跟您看一下啊，在辅路上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小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广电或者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整条道路上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如果您是选择主路出行继续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我们目前可以发现通行压力比较大，并且呢下川通道内部同样起停现象也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在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再来关注一下在京东商业城这里，如果您是从姚湾过来之后想往珠海路方向行驶，目前在这个丁字路口，在我们的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三院方向行驶，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此刻辅路与主路上的通行的压力都在不断的增多。从姚湾的这个桥面上我们来看到整体的压力就已经偏大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珠海路如果您是要往港窑路方向行驶呢，也就是在左转的这个车头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港窑路主路上，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相较于刚才在丁字路口说的两个方向的通行的压力是偏小的，但是整体来说我们来看到其实启停现象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辅路上行驶与我们的主路交汇的话，可能辅路上的车流比较大，主路上的车流比较少，也请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往我们的姚湾方向行驶的话，要注意与主路交汇，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再来关注到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这一段呢，可能我们在往三峡大道出城的方向，这里目前通行的压力依旧是比较明显的。刚才我们来看到通行的压力是排到了香山腐朽园的这一侧，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情况是有一点好转的，但是整体来看到排行依旧比较明显。目前随着我们的货车可能在交警的指挥下，目前的我们的临江西大桥上的情况是在不断的好转当中的，但是呢如果您现在注意到目前货车是停到了我们的辅路与主路交汇处，也就是在分流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整体上的往右侧行驶，也就是在靠近到我们的花溪路，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花溪路下到我们三峡大道之后行驶的话，可能在两个车道交汇目前是产生了不小的压力。但是呢如果您是选择主路上行驶的时候，您只需要保持最左侧的道路上行驶就 OK 了。好的，现在是8:0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我们最后还是要再来关注一下，在大桥上，目前呢，在大桥上可能通行的压力，较之于上一个时间段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体来看到，我们可以发现，在西坝，如果您是上桥之后，在志强大桥的入口处，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在志强大桥上，同样要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开窗迎接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进入到今天的三峡机场快讯。为从9月17日起，三峡机场正式恢复宜昌至韩国仁川直飞航线，该航线将充分释放两地文旅与商贸市场的叠加潜能，为宜昌本地优势产业出海畅通高效空中走廊，同时也为韩国优势资源入宜铺就更好的便捷落地通道。
3: 据了解，本次航线呢分两个阶段常态化运营，9月17日呢至10月11日，每周四周日直飞。LG863 航班呢是晚上的8:25从仁川起飞，晚上的10:55抵达宜昌，而 LG864 航班呢是晚上的11:55从宜昌起飞，次日的凌晨4:05抵达仁川。而10月12日至11月29日呢，航线还会加密，每周一、四、五日直飞。仁川的起飞班次呢调整为晚上的8:45，返程时刻微调至次日的3:45抵达仁川，而现已全面线上的这售票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通过各类的正规平台在线购票啊。说到的是非常方便啊，宜昌至仁川的这个航线呢，将分两个阶段常态化运营。如果说最早的话，你可以买到9月17日去到韩国的这个机票了，非常的方便。如果说想要去韩国来玩啊，都是很方便的。包括我们韩国的朋友呢，想要到宜昌来，也可以坐到这趟航班啊，让两地的文旅和商贸能够互通有无。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回到我们今天早上的话题，那就是开学季来了，神兽归笼，你有什么话想对孩子们说呢？
3: 是的，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我们的志明就说到了，多吃几碗饭啊，至少把伙食费给吃回来，希望孩子在学校里能够吃得好啊，生活得好。看到这个 Klein 就说到了，家长要好好学习，孩子得天天向上啊。也说到了，其实在孩子学习的同时，他觉得家长是不是也得要好好学习一下啊。因为现在要跟随着孩子的这个思维，孩子的思路，我觉得家长可能还是得与时俱进一下，要跟着孩子一起好好学习啊。
0: 小二师兄就说啊，在学校就对你有两个要求，第一个一定要吃好，第二个一定要睡好。
3: 是的啊，家长对于孩子最朴素的两个要求，就是希望他能够吃好睡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啊。看到瑞安也说到了，他说开学虽然是个好事儿啊，神兽归笼了，就是早高峰路上可能又要开始堵车了啊。所以说也是提前跟大家来小小的预告一下，明天早上的7:00到8:30呢，我们的畅行早高峰的开学第一天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线上线下同时关注啊。除了广播端，我们会提前一点，从7:00 7点钟开始跟大家来直播，这个视频端从7点钟开始直播以外呢，我们的广播端呢照常7点半开始，但是7点半之前您可以通过视频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我们的直播呢会关注到我们宜昌周边的一些城区的一些中小学校的一些路况情况啊，包括开学的一些情况，也希望大家明天能够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
0: 而且说到开学呢，其实我感觉现在的一些家长跟以前的家长又不一样了。

0: 以前家长可能就是要求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呢我看大家的评论都一边倒了，就是吃好睡好就行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我想这也是一种观念的在改变，
1: 就是没那么卷了。不
0: 是的，
1: 不光卷学。
2: 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

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0: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3: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9: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次说到金曲奖这个话题，总有一个人会被提起，他就是吴青峰。为什么很多人会跟他比呢？因为他是金曲奖历史上唯一一个大满贯获得者，也就是说金曲奖所涉及的奖项他都获得过，这是到目前为止在他之前之后的任何人都未曾达到的成就。可是这些并没有让吴青峰感到真正的快乐。小时候父亲的暴力，同学的霸凌，成名之后黑粉的网暴，恩师的背叛，很多次吴青峰都徘徊在生死线上。他说，那些隐藏在无人知晓网络之下才敢随意攻击的人，却拿不出一点勇气面对创造自己生活的人，那些将生命耗在无意义的谩骂取笑他人的人，对我来说才是人格上的娘娘腔。这是他对自己的救赎。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童年的青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他有一本挂历，如果挨骂就画一个三角形，如果被打就画一个叉，安全度过就画圈。长大之后的一天，吴青峰整理东西，无意之间翻到那本挂历，发现上面竟然没有一个圈。父亲的暴力让吴青峰越来越内向。青春期大家都在变声长高的时候，吴青峰的个头没什么变化，声音也如孩童一般。于是班里淘气的男同学开始欺负他，叫他娘娘腔。这在吴青峰敏感的心上又划上了伤口。后来他在女巫店驻唱时认识了一位红颜知己，在给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抱着青峰哭了。这位朋友不知道这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朋友是怎么度过那段黑暗的时期，还能够把自己活得这般柔软。吴青峰特别爱做梦，很多都是美梦，在生活之中得不到的温柔，他都在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周杰伦对他说，我写了一首新歌，你来听听。醒来的时候，吴青峰还记得那个旋律，于是就写了下来。他延续了梦里的感觉，歌曲叫做《小宇宙》。他说，在我心里，这首歌一直是杰伦给我写的。2006年苏打绿发行的专辑《小宇宙》收录了那首没有人要的小情歌，也是这首被抛弃的小情歌带着吴青峰和苏打绿一起走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杨千嬅的嫁给爱情，在晚上的时间继续陪伴。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陶喆，他在2005年百代时期的时候发的一首，当时也是陶喆事业还蛮不错的时候，前几张专辑已经得到了一线乐评的满分认可，而这一张呢又像是开了挂一般，里面的每首歌都是一种曲风的代表，流行摇滚蓝调中国风各种元素在他这里都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来听这首比较蓝调风的就是爱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梁文音的《爱其实很残忍》。爱真的很残忍吗？我认为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出发，这个东西都会是你一生当。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曹格的慢动作。有时候生活节奏太快，真的需要你自己去调节一下，拉一拉节奏，主动让自己的生活偶尔变慢一点，也是可以提升幸福感的。
2: See water can flow, water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0: 我是向文静。下一首歌来听李宗盛的《开场白》。李宗盛大哥写这个歌的时候，据说还蛮年轻的。他不像老大哥一样陪你说话，而是用原熟的旋律讨好你的耳朵。往事不要再提，附加于这一类歌词上的旋律，其实很容易让人的耳朵听出老茧。何况当初在《开场白》当中，有一代人已经听过太多太多的喧嚣，以至于倾听自己或者别人的心跳都是一种奢望。有时还会像当初的李宗盛那样，开门见山来一段心灵的开场白呢？而且唱歌就像是说话一样亲切，这样的歌手真的太少了。所以李宗盛大哥的歌实在是值得珍藏，无论是哪一首都是故事。
1: 你现在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同类》，这是一首充满复古情怀的曲式，加入了弦乐进来，收放之间带出时空的变换感。生活当中真的有太多同类，在雨后的城市，寂寞有狼狈，路边的座位它空着在等谁。有时候为什么你听一首歌觉得它精彩，主要还是来源于你是不是它歌词里面的同类。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歌手是戴佩妮，她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四季天》。其实很多人对佩妮的第一张作品并不熟悉，因为当年在00年代同时发片的新人实在是太多，包括了当时实力相当可观的孙燕姿、周蕙这一些人，大家走的都是主流情歌的路线，而听众也更加愿意为这种歌买单。戴佩妮的第一张专辑相比而言要个性很多，里面的编曲有不少都是音乐性非常强的类型，比如说有首歌叫透气，全程没有主乐器，就是一个低音贝斯用高难度的拍弦勾弦的技巧完成。不少贝斯手还练过他的歌，表示说还挺不可思议，像这样一个流行女歌手会用到这么高强度的技巧来做编曲。今天来听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小节奏小感觉的《四季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算是她的一首代表作。这个歌灵感是来自于刘若英坐着飞机在不同城市穿梭的心境。她说，这是一个忙于事业的人穿梭在不同地方，当下那个放空的孤独感。配唱部分呢，也是请到了她的好朋友光良来唱。歌词里面虽然说一直重复说，我想我会一直孤单，但其实内容和她灵魂所在，却是指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面貌。每个独立坚韧的灵魂背后，都有一颗可以扛得住孤单的心，不是吗？来听《一辈子的孤单》。
2: 我想我

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阿哲，张信哲，不要对他说。阿哲在95年到97年他离开了滚石，去了百代唱片之后呢，事业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95年发了宽容这个专辑，而这首歌不要对他说就成为了专辑当中的主打和经典。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好玩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对阵鄂州开票时间已定，宜昌家长开学第一课开讲，推行安全积分超市正向激励项目管理，捐献造血干细胞，外卖学生送出生命订单。今天的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我国启动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智能支付应用自律公约发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换位思考的3重境界。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首先还是来关注楚超的消息。9月5号晚上8点，楚超第15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鄂州凌空队，将会在宜昌市体育场燃情开战，常规赛最后主场燃动全城，这也是宜昌东阳光队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主场之战。首波门票将于8月31号13点准时开抢，强强对决一触即发。本轮比赛门票依然是分2波开售，8月31号星期一13点开售首波门票，9月2号星期三13点开售第二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或者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上一轮赛事当中，宜昌东阳光队客场以4-2战胜仙桃黄鳝队，而鄂州凌空队也在主场以1-0拿下黄冈祥云队。两支胜者队伍此次狭路相逢，成为广大球迷关注的焦点之战。 常规赛最后一次在家门口为宜昌东阳光队呐喊助威，赶紧定好闹钟，准时抢下这张属于宜昌的热血入场券。我们赛场见。临近开学，学生啊要收心迎接新学期了，家长同样需要调整心态，更新教育理念。8月29号，2026年宜昌市家校同行润心育人家长开学第一课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举行，教育名师现场答疑解惑，传授科学家庭教育与陪伴方法，为孩子们的新学期注入满满的新能量。
6: 活动现场，四名教育专家分别围绕情绪管理、智慧陪伴、数字素养、期望调试四大维度开展专题分享，并与家长互动答疑，直面家庭教育的真实困惑。
7: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合理期待，静待花开。我要这样一个主题和家长们一起探讨了5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正确的期待孩子，能够成为这个孩子前行的动力，而不是孩子成长中的负担。
6: 本次活动共有近400名家长到场学习交流，三峡日报视频号同步开展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近10万人次。不少家长听完课程，在电子产品管控、亲子沟通、家庭陪伴、调整育儿期待等现实问题上收获了新思路。
10: 这个活动呢，让老师们呢和家长们之间都能够更好的沟通了，教我们接受小孩的不完美，这些理念都值得我们学习。
11: 首先要学会自己先调整自己的心态，在新学区给孩子做好一个榜样，学生从家长感受到那种温暖和爱，他才能放平心态。
6: 作为全市首次面向全体家长开设的开学专题课堂，本次活动是宜昌落实国家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全面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凝聚家校育人合力，携手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12: 经历了这样一个比较漫长的假期啊，学生的身心可能都需要一个调适的过程，围绕着学生和家长共同关注和需要的这样一些话题，尽可能的为家长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来共同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3: 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管控环节繁杂，为了破解管理痛点，十一高速项目建设方推行安全积分超市激励机制，有效激发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推动项目安全有序推进。
13: 在十一高速兴长段沙镇西长江大桥项目现场，建设者们在完成施工任务后，纷纷来到工地旁的安全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14: 我这边有60积分，后来兑换了一瓶沐浴露、洗发水，还有牙刷这个东西。积分超市挺好的，有积分可以当作钱用，重要安全积极性。
13: 积分超市有专项资金支持，物资涵盖生活日用、食品饮料、蓝牙耳机、智能手机等品类。与普通超市不同，这里的物品全部用安全积分兑换，积分获取贯穿施工全过程，源自施工现场各项安全行为。
15: 每天会现场检查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安全帽的佩戴、反光背心的穿戴、高空作业安全带的使用，做得好的我们都有相应的积分。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奖励，包括参加我们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现场发现了安全隐患主动上报，这些都是有积分的。
13: 项目管理人员介绍，以积分超市正向激励代替过去的以罚代管后，工友们不仅能更加自觉遵守安全生产规范，而且会主动发现身边安全隐患。积分超市运行3个多月以来，安全管控成效显著，
15: 现场违章作业频次明显下降，主动上报隐患数量持续上升，安全管理实现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明显转变。
13: 与积分超市同步投用的还有工人休息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冷藏柜、休息座椅以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应急药品柜，既是一线建设者休息纳凉的暖心港湾，也是安全施工的保障点。
16: 保证生理液、冰饮这都有，中午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面休息一下，保持下午我们身体最好的状态，投入我们工作。
13: 目前安全积分超市和工人休息驿站已在十一高速兴长段全线推广，汇集全线2500多名建设者。接下来管理方将持续完善积分管理制度，丰富超市物资品类，优化驿站服务保障，常态化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3: 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等行动不便、安全防范意识相对薄弱，对燃气使用隐患的辨别和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是燃气安全事故的高发人群。宜昌中燃联合社区物业公司开展入户安检及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全力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
17: 哎，奶奶你好，我是燃气的，好，我们社区物业一起来给您做个安检。
18: 8月28号上午，燃气安检员李，
19: 他第一次走进献血车，之后两年，他累计献血23次，8800毫升，相当于两个成年人的全身血量。那些血去了哪里，他不知道，也不追问，他只是觉得能帮就帮一把。
20: 小小的付出能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希望，这无异于对我来说是一件功德无上的事情，感到非常的荣耀。
19: 直到记者见到小鹏的母亲，才隐约摸到这条善意轨迹的起点。原来，这份日复一日的善意里，藏着一个少年心底最柔软的理由。
21: 他说去捐献一点血没关系，他说就是你们以后有个什么病的话，我也可以从血库里面给你那个。因为我自己之前做了一个外伤手术的，你看我这个手这里，当时也流了很多血。所以说，他就感觉当时，肯定能救妈妈吧。
19: 第一次献血那天，小鹏就在中华骨髓库留下了自己的样本。他没有告诉太多人，只是默默地在等一个可能。今年6月，那个可能变成了现实。
22: 第一天给我打完电话了之后，我加微信。6月份，说的第一句话，特别支持这个事儿。
23: 我也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22: 对对对，这是他给我回的第一条信息。
19: 4个小时采集结束，265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被顺利采集，随即奔赴千里之外。小鹏成为全国第23709例、湖北省第842例、宜昌市第9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4: 对病人来说，这个就是他生的希望，
21: 我为他感到自豪。
18: 这一单没有配送费，没有好评，却可能是小鹏送过最重的一单。他用一次捐献完成了一次对生命的托举，也完成了一次对青春的回答。向小鹏的这份青春善意致敬。他奋力奔跑，不只为自己跑出独立的人生，也为陌生人跑出一道生命的缝隙。期待更多人加入进来，让这份生命订单的接力越来越长。
3: 暑假里啊，手机成了不少孩子的玩伴。可就在前不久呢，宜昌城区一位外婆突然收到一条8000多元的消费短信，可她自己压根儿没花过这笔钱。顺着账单追查下去，全家人都惊住了。10岁的外孙女竟在短短10多天里给游戏主播刷了18万多元的礼物，那这些钱还能要回来吗？
19: 一天下午，突如其来的一条支付宝消费提醒让吴婆婆慌了神。
25: 我发现我的支付宝有一笔消费短信8000多，当时我就想最近我好像没有消费这么大金额的。
19: 可当他翻看微信支付记录时，冷汗直冒。从7月中旬开始，账户里已经陆续支出了17万多元，全部都是信用卡扣款，而他竟然从未收到过任何短信提示。
25: 微信支付里面消费了17万多，最后一笔8000多的是在支付宝绑定的支付宝免密支付。
19: 钱去哪儿了？全家人追问下，10岁的外孙女小云终于说了实话。
26: 说在直播间刷礼物，然后就可以给她送一个蛋仔派对的皮肤，然后在主播的诱导之下，这个小女孩就在直播间就是不断的刷礼物。
19: 更让家人后怕的是，孩子不仅知道外婆的微信支付密码，还在主播指导下每次付款后都手动删除了银行的短信提醒。
25: 他说是对方告诉他删了，每消费一笔他就告诉他删了，所以说我不看账单的话，短信信息里面都是没有的。
19: 7月31号晚，10岁女孩小云的父母、外婆带着她来到西陵派出所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立即协助固定证据、对接平台，并依规提交未成年人全额退款申请。
26: 根据这个平台上面未成年退款的

0: 流程，保存了相关的证据，然后上传到平台上面。
1: 大概过了三天就收到这个退款了，全额退款。当时很担心，这也不是一笔小数字，我们也是退休了，也是我们的养老金吧。派出所的民警及时帮我们处理，也相当感谢。
2: 民警也提醒市民，家长将手机交给孩子时务必尽到监管责任，不要将支付密码告知孩子，免密支付尽量设置小额上限。
0: 家长一定要多多监管，查看孩子的动态，注意孩子使用的软件类型，对于支付软件内的账单、交易等一定要及时查看，防止孩子进行不合理的消费。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4: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我高完。
5: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9: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9: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明确了11项预期成果。检验检测将不再只做事后查错，而是转向全链条为产业企业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降本解难。
10: 根据行动方案，在建设布局方面，到2028年底，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国家质检中心占比提升至40%以上，新批筹不少于30家，技术能力上三年内累计攻克关键检测技术100项以上，主导或参与质修订国际标准30项以上，牵头质修订国家标准100项以上。服务时效方面，建成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30个以上。据统计，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已累计帮助中小微企业降本增效超28亿元，服务市场主体超70万家，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1700余项。
2: 近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印发《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支付清算行业安全规范发展，防范技术应用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11: 公约适用于开展智能体支付应用的协会会员单位，包括在智能体支付应用中提供账户管理、交易处理、收单、转接清算等服务的机构。在授权管理方面，要求会员单位明确智能体支付应用的授权边界，采取有效手段对用户身份、交易意愿进行严格核验。在防范风险方面，要求通过交易限额等方式加强资金安全管理。同时，会员单位要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智能体支付应用关闭、信息查询的通道，保障其自主选择权。
2: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近日，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12: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五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13: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2: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于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随着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基层治理的问题域不断拓宽。一些干部情况不熟，经验不足，可能陷入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尴尬。如何破题？人民日报评论，换位思考的三重境界。某地一副局长跟着骑手送外卖，原以为他们最关心社保政策，没想到张口就是别罚我款，出餐能不能快一点。这个巨大落差正是坐在办公室发现不了的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善于换位思考，走进群众，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准确了解群众的所忧所盼。这指向思想上的认知自觉，更要求行动上的设身处地，想做好并不容易。具体来看，可以分为三重境界。许多人对换位思考的理解止步于脑海里的推演，把群众难题放在自己身上想一想，但视觉转换只是第一重。人与人的处境千差万别，肩头的压力、心中的顾虑、利益的考量各不相同。如果只是在脑海里转换，终究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有高校干部苦恼，对地下管道进行为期一年的修整时，教师和老职工都十分支持，却不知为何学生投诉不断。面对面聊开后才恍然大悟，虽然都受影响，但各自时间尺度不一样。教师和老职工长期居住，愿意忍受短痛以解长痛，可学生大多只待1到4年，若两个学期都在动工，自然难以接受。这个案例值得思考，即使共走一段路，不同人的感受也天差地别。第二重就是学会置身他人坐标，把脚放进同样的鞋子里，实实在在走上一程。唯其如此，方能品出其中酸甜苦辣，看见沉默的刚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有一段生动的论述，方针再正确，如果不被群众理解，也难以贯彻施行。如果群众不听，你就先跟着群众走，群众跳火坑，你也跟着跳下去，你一起跳，感情上拉近了，工作就好做了。舍得这一跳，才能得到信任，找到破题关键。比如那名高校干部，没事就往宿舍跑，往自习室钻，听学生抱怨，一起想办法，最终根据学生作息规律调整施工时序，并将常走道路留在暑期维修，项目顺利推进。又如那名副局长跟着外卖员一起送餐，亲历靠单吃饭的焦虑，才切身了解到各方期盼，推动试点智能出餐格，取消局部超时扣款等，实现平台、骑手、商户和消费者多方共赢。换位调研后，重在归位思考，以认知穿透力和长远大局观探寻治本之策。第三重就是既愿做当事人，有俯身的视角，弄懂群众想什么、烦什么，又善做答题人，有升维的视野，弄清症结在哪里，突破口在哪里。许多矛盾表象是邻里纠纷，根源却不在此。比如有的村庄土地纠纷频发，村干部数月走访发现病根在产业空心化，资源有限，导致矛盾一发。有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陷入僵持，数次恳谈后得知深层问题不在遮光补偿，而在早年的纠纷心结难解。看到情绪和难处是基础，厘清成因与根源则是关键。换位思考后，善于跳出来拨开迷雾抓要害，方能治标更治本。将心比心，把我换成他，躬身入局，把看变成干，跳出局外，从表象拔出实质，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人心自会聚拢，事业必然兴旺。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1: 哎呀，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2: 扯铃啊。
1: 扯铃？
2: 嗯。
1: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2: 什么声音？
1: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

0: 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1: 再大再好，也不如自己有伞来得实在。活成自己的太阳，就无需再去凭借谁的光。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很多答案我们都是在经历了千帆过境之后才豁然明朗，奔跑了很久才发现，太用力跑的人跑不远，真正坚持到最后的人靠的不是激情，而是恰到好处的热爱和源源不断的努力。想想看，我们身边是不是总有这样的人，年初立下了 flag 时信誓旦旦跑步要跑满多少公里，读书要读完50本，可是到了2月就偃旗息鼓。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不声不响，每天只跑3公里，每周只读半本书，可是到了年底一盘点，跑量惊人，书单丰厚。区别在哪里呢？前者靠的是一腔热血，后者靠的是一份细水长流的习惯。激情有时候像烟花，再绚烂也不过是刹那，而热爱是灶堂里的火，温温吞吞却能够把日子烧得热气腾腾。所以不必苛责自己偶尔的懈怠，也不必追求脱胎换骨的突变，每天进步一点点，坚持带来大改变，这话虽老却是最诚实的道理。而我们也会渐渐明白，自律不是靠逼出来的，真正的自律是尽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开始习惯去做原本不习惯做的事情，并且享受它。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场冲刺。我们见过太多人把自律活成了一场苦行僧式的自我惩罚。早上5点半的闹钟响了，明明自己困得睁不开眼，但是却硬逼着自己爬起来。明明不爱吃水煮菜，硬是顿顿白水煮一切。结果呢，坚持了不到2周，情绪崩了，报复性的睡到日上三竿，然后再报复性的暴饮暴食。这不是自律，这是跟自己过不去。真正的自律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喜欢跑步就跑步，喜欢瑜伽就瑜伽，不爱早起就晚睡，只要保证充足睡眠就好。自律的本质不是用意志力去对抗惰性，而是用善意去引导自己，把那些对的事情慢慢地变成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那当你不再需要咬牙坚持的时候，自律

0: 才算是真正的长在了你的生命里。我们也会懂，所谓焦虑，说到底，都是因为缺乏某一种事物，才会造成内心不安分的感觉。但是唯有行动，才是缓解焦虑的最好的方法。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要贪得无厌，不要急于求成，时间终究会对你的付出予以奖励。焦虑是时代病，也是每个人逃不开的功课。我们焦虑收入不够高，焦虑孩子不够优秀，焦虑自己正在被同龄人抛弃，焦虑未来一切的不确定。可是你想过没有，所有这些焦虑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想得太多，做得太少。当你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看到别人年入百万，焦虑了。你关掉手机，开始认真做手头的工作，焦虑就淡了。行动是最好的止痛药，也是最踏实的安眠药。哪怕只是把书翻开读的第一页，哪怕只是穿上跑鞋走出第一步，哪怕只是打开文档写下第一行字，只要动起来，焦虑就会被挤走一部分。不必求快，不必求多，也不必拿别人的进度来丈量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只需要在自己的跑道上一直跑，时间自然会给你答案。怕就怕你站在原地看着别人的背影，一边羡慕一边原地踏步。而正如一位作家所说，这世界本来就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叫你醍醐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人生从来没有什么最优解，最赞的答案永远都在你的经历里。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经历吧，去认真的犯一次错，去彻底的摔一个跟头，去全力以赴的做一件不一定有结果的事，去爱一个不一定有未来的人。所有这些才是你真正的老师。道理谁都懂，可是只有你亲自走过的路，流过的泪，熬过的夜，才会变成刻在骨子里头的领悟。那些大道理不过是他人的地图，而你脚下的泥泞才是你自己的版图。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必获得太过用力，却始终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也愿你把日子过成一首不慌张的诗，有平仄，有起伏，但终归是自己喜欢的韵脚。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能够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它轻轻地摘。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7: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7: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7: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8: 早春图啊，是咱们北宋大画家郭熙流传在世的代表作品。可是您知道吗？这幅作品啊，和郭熙其他幸存的作品差一点儿，就跟咱们大家伙啊擦肩而过了。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段珍宝传奇，说一说呀郭熙的早春图。由于这历史原因啊，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的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早在2004年，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新淼先生就曾经撰文对两岸故宫啊做了比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北京故宫不仅藏品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总体上呢精品也是多于台北故宫。近两年啊，咱们这中国风席卷了全球了，不仅世人竞相的学习中文，这富豪们啊更是加速竞买咱们中国的文物，而加入竞争之列的中国买家日益增多，掀起了抢救国宝的运动。古物收藏的升温让台北故宫越来越引人注目，云集宝物精华当中精华的台北故宫拥有10000余卷的书画、80000件的器物和56万份的文献图书，囊括了当年故宫南迁文物的22%，其中包括了孤品奇珍、没有冰裂纹的宋代汝窑水仙盆和明成化瓷、明永乐宣德青花以及清乾隆官窑等25000件中国瓷器艺术瑰宝。一件瓷器的平均身价若根据行情以人民币来计，则台北故宫的所有瓷器总价值高达多少钱呢？5000亿元，5000个亿。除了瓷器珍宝，台北故宫呢还存放着康熙的2000多份朱批折子以及啊其他的一些书法精品，其中就包括郭熙的这幅早春图。早春图啊 是郭熙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且最能够代表北宋山水画的特点的一幅巨作。这幅画啊是绢本，立轴长啊158.3厘米，宽呢是108.1厘米，浅褐色，左方啊有这个款制，叫做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在款上呢前有郭熙图书朱文大长方印。根据画面的款制，这幅画啊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072年，正值郭熙艺术上的巅峰时期。这幅画啊是大幅的全景山水，作品细致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乍暖还寒，雾霭蒸腾的一幅山野景象。作者呢用水墨将春意蕴藏在了这种啊岩壑林泉之中，传达出了春回大地的信息，从而反映出了北宋时期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山水画啊已经是高度成熟了，这郭熙啊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山水画的社会意义、画家的人身修养、山水画的立意呀、技法、命题、画格等等等等吧，都有自己的阐述。在他的三远论当中啊，把山水画的取景分为高远、深远、平远三个概念，影响深远。而在论及山水画家的个人修养的时候呢，他主张啊对传统叫做兼收并揽、广义博考，同时更强调深记山川而取之，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志，以此感受四时之间的变化，叫做春山淡野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庄，冬山惨淡而如睡。即使是看山水画也必须啊以临泉之心临之，画家呢将身心融入了山水之中，这正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平淡天真的一种理想境界。而这幅画恰好的体现了他的绘画思想。
3: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6: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3: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6: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3: 珍宝传奇。
8: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那这幅珍贵的名画为什么曾经差点跟我们失之交臂呢？跟您说，这跟战火呀可没什么关系。这幅画啊差点被这北宋时期的佣人啊当了抹布了。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9: 有一幅画叫早春图，是宋代画家郭熙的画。1996年，台北故宫准备在美国举办一场展览，其中要调出范宽的《西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展品。但是台湾人不干，说什么也不允许这些画出岛。可是故宫的人已经把展览过程都安排好了，你说好么样的不让往外展，这正是给世界展现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好时机呀、啊！就是好东西才拿出去呢。不行，群众不听那一套，任你说出大天来，这些画就是不允许运出岛去。结果没办法了，本来预计展出27件展品，后来凡是好玩意儿都不让往外拿，有23件都不让带出去，结果就拿出去4件，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可是这个事儿却说明了我们同胞对于这些传世名画的一种真爱，就像爱惜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这是可喜的。
8: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6: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7: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7: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7: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

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郭熙是宋代一位比较特殊的画家，新派山水的代表。他的作品很多，因为他的画龄长，年过八旬，仍笔耕不辍。但是称得上是代表作的却不到十幅。现在存世的主要是《早春图》《关山春雪图》《柯石平远图》《幽谷图》四幅代表作，其中尤以《早春图》为精妙。《早春图》是郭熙四季组画中的春季篇，另外还有《江村清夏图》《秋晚残霞图》《峨眉雪霁图》三幅，春夏秋冬就齐了。还有一点值得一说的，就是郭熙的作品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要么被奉若神明，要么一板砖直接拍死。在郭熙辉煌的时候，他的画悬挂在皇宫的各个地方。在郭熙最惨的时候，他的画最好上垃圾堆里翻去。这天壤之别，因为什么呢？操纵郭熙作品价值上下浮动的那根指挥棒，到底握在哪位高人的手上呢？您慢慢听我说这个问题。跟范宽比起来啊，这两个人的绘画风格不太一样。跟范宽不一样，也就和当时的宋代院体画风大不一样。宋院画派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被皇帝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左右的绘画风格。因为宋代朝廷有翰林图画院，里边的画家都是宫廷画师。你宫廷画师画画不照着皇上的意思那还行啊，至少你画的构图得给皇上看上一眼吧。皇上说你这儿得改，哎，你就得改，怎么改不告诉你，你自己琢磨去吧。比方说哲宗皇帝说了，雨过天青云破处，此般颜色作将来，就照这个色烧出了汝窑来了。工匠们就得猜这云破处是个什么色儿啊，这云破处是一个地方，怎么是一个色儿呢？你也不敢问，再问给皇上问急了，那就直接杀头了。不过宋院画派的风格会随着皇上的换届而改变，上一届领导班子有他们的喜好，这一波新人又改了，所以院体画的画风也不是绝对的。郭熙生在好的时候了，他出道的时候赶上神宗在位，宋神宗还就喜欢郭熙的风格，两个人是一拍即合。郭熙是什么风格呢？他画的东西都曲了拐弯的，不会走直线。您看范宽的画，那是悬崖绝壁，就跟刀砍斧剁的一般笔直。郭熙不会，山都画的跟十八街大麻花似的，全拧巴着。他画树也总带点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味，那树木枝丫形状都比较的诡异，因为其形多如蟹爪下垂，俯身求屈，故得名叫蟹爪枝。哎，宋神宗还就稀罕这种感脚。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郭熙担任翰林代诏执掌。翰林代诏跟翰林学士不一样，代诏的意思就是等着叫，等皇上叫，皇上叫你写个诗词，画个画，陪皇上业余时间消遣一下，给皇上哄高兴了，你就玩去。你看李白了没有？李白在唐玄宗身边就是个代诏，唐玄宗跟杨贵妃玩的正欢呢，李白负责在边上记录。皇上命他做《清平调词三章》，写诗助兴，记录下全过程。哎，这就是代诏，解释了代诏，再解释执掌。执掌就是二把手，奉御是一把手。
在供奉机构当中

0: 长和凤玉是领导，也小领导，品级不高，就管着画院这帮人。由于他的画风，神宗非常赏识，宫殿里凡是皇帝觉得可以挂画装饰一下的地方，就用郭熙的作品。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借郭熙一手画，这两省呢就是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挂的全都是郭熙的画。当时在宋宫廷画坛中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氛围，就是郭氏风格的画派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大家都以能把画画成郭老师那样而为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后来哲宗即位，这位哲宗皇帝跟他爸爸正好相反，他这人好古，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太传统。不是说他在任何方面都传统，他变法上就比较积极，主要还是指艺术鉴赏方面更倾向于古典主义的那种风格。由于这人审美观太传统了，所以对于郭熙这种带有创新的前卫画风看不惯，画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山都七扭八歪的，那树都张牙舞爪跟要吃人似的，这太恐怖了，这哪是早春呢，这丑不冷子一看，这整个一世界末日，这撤走撤走撤走，赶紧撤走，别让我看见他，还挂的哪哪都是，就不明白我爹当年是怎么想的，他怎么好这个呀。于是郭熙的作品一下就从天堂掉到茅坑里了，现在大伙儿都已把画画画成郭熙那样为忌了。头些年两个宫廷画家互相聊天，你说我画的风格像郭熙，我特得意啊，不不不，您过奖您过奖，您画的更像郭熙，更有郭氏之神韵呐、光荣。到现在你说我画画的像郭熙，我弄不好就得窜秧子。哎，我说小子，你骂谁呢，你画画才像他呢，多么的悲哀呀。郭熙在哲宗朝就是反面教材的典型。有这么一天，一位叫邓雍的官员视察机关食堂的卫生工作，清洁工收拾残羹剩饭，邓雍见桌上有一块抹布，走进了一看，呵，感情是郭熙的画。那时的画多为绢本，所以给当抹布使了。邓雍当时都快气晕了，第二天他就找皇上去了，他跟皇上说郭熙那些画您要是不要的话就赐给臣下吧。皇上想那些破玩意儿反正也没什么用，你拿走吧，碍事不了脚，拿走清道。这样邓雍就能保证那些还没被糟践的画以后可以安全了，要不然呢，不定哪天宫里头扫厕所找不着墩布了，再拿一张他的画撕成条绑一根墩布就擦上地了。宋哲宗活得不长，元符三年哲宗就病危了，眼看就要不行了。25岁啊，膝下无儿，有绝嗣的危险，皇帝无人继任呢，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可是当时25岁的大小伙子怎么能膝下无儿啊？20多岁，他青春期躁动啊，而且还是皇上，那条件多便利。可历史表明，儿子倒不是没有，就是没一个能活下来。哲宗生前与孟皇后生了赵瑁，但是3个月以后，这小家伙就死了。刚过百天，大伙儿正高兴呢，还以为百天关一过以后就可以茁壮成长了呢，结果合着是老天爷跟他们闹着玩呢。哲宗也生过几个女孩，但是没听过女孩继承大统的，这事儿就得男的来。哲宗

0: 子后无子，幸亏神宗当时生得多，富裕出来了。也就是从哲宗的兄弟辈里头再找一个出来，最终由向太后决定十一子端王赵佶继皇帝位，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啊。徽宗继位之后，那对艺术品的宽容超过了他哥哥。就算我不喜欢你的风格，但是我尊重你，至少我不拿你的画擦桌子，而且那玩意儿他也擦不干净啊，一擦一桌子墨，还得拿干净布重新擦，犯不上。宋徽宗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
1: 是啊，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次说到金曲奖这个话题，总有一个人会被提起，他就是吴青峰。为什么很多人会跟他比呢？因为他是金曲奖历史上唯一一个大满贯获得者，也就是说金曲奖所涉及的奖项他都获得过，这是到目前为止在他之前之后的任何人都未曾达到的成就。可是这些并没有让吴青峰感到真正的快乐。小时候父亲的暴力，同学的霸凌，成名之后黑粉的网暴，恩师的背叛，很多次吴青峰都徘徊在生死线上。他说，那些隐藏在无人知晓网络之下才敢随意攻击的人，却拿不出一点勇气面对创造自己生活的人，那些将生命耗在无意义的谩骂取笑他人的人，对我来说才是人格上的娘娘腔，这是他对自己的救赎。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童年的青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他有一本挂历，如果挨骂就画一个三角形，如果被打就画一个叉，安全度过就画圈。长大之后的一天，吴青峰整理东西，无意之间翻到那本挂历，发现上面竟然没有一个圈。父亲的暴力让吴青峰越来越内向。青春期大家都在变声长高的时候，吴青峰的个头没什么变化，声音也如孩童一般。于是班里淘气的男同学开始欺负他，叫他娘娘腔。这在吴青峰敏感的心上又划上了伤口。后来他在女巫店驻唱时

认识了一位红颜知己。在给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抱着信封哭了。这位朋友不知道这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朋友是怎么度过那段黑暗的时期，还能够把自己活得这般柔软。吴青峰特别爱做梦，很多都是美梦，在生活之中得不到的温柔，他都在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上大学以后，吴青峰越来越不爱回家，学校举办校园歌手大赛，他每一个都想要去尝试，以至于独唱、合唱、创作三个组都报名了。参加比赛之前，他没有自己写过歌，为了应付比赛，随便的哼唱了一首写了下来。那场比赛上，青峰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后他又集合了几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组成了一支乐队苏打绿。苏打绿的成名之路还是比较顺利的，演出的时候遇到了伯乐、林伟哲，林伟哲不对他们的音乐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保持原有的风格。新人乐队刚加入时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固定的收入，林伟哲就卖掉房子为他们出专辑。很多年后，吴青峰提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感动。2005年，苏打绿终于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苏打绿》。演唱会上，吴青峰一边哭一边说，之前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的伟哲老师疯了，不过今天我们终于站到这里，证明伟哲老师没有疯。林伟哲把杨乃文、林宥嘉等圈内好友介绍给吴青峰，让他把自己写的歌投递出去。当时吴青峰刚写了一首《小情歌》，他把它给了林宥嘉等歌手，但是无一例外都被退回来了。这首歌的歌词晦涩难懂，充满着文科生的浪漫。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无奈这首歌他只能自己唱，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周杰伦对他说，我写了一首新歌，你来听听。醒来的时候，吴青峰还记得那个旋律，于是就写了下来。他延续了梦里的感觉，歌曲叫做《小宇宙》。他说，在我心里，这首歌一直是杰伦给我写的。2006年苏打绿发行的专辑《小宇宙》收录了那首没有人要的小情歌，也是一首被抛弃的小情歌，带着吴青峰和苏打绿一起走向了事业的巅峰。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07年，吴青峰凭借《小情歌》获得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苏打绿被更多人认识，他们再也不是没人关注的另类组合。可是火爆带来的除了名利就是舆论，娘娘腔、人妖这些词跟随着吴青峰。他鼓起勇气把自己唱歌的视频放在网上，收获的并不是对歌曲的赞美，而是对嗓音的攻击。那段时间吴青峰把自己封闭起来，陷入抑郁。真正的反击是2009年的一天，无良记者看挖不到吴青峰什么黑料，就跑到他的母校找到了他的高中老师，说吴青峰近日心情不好，可能和高中的经历有关。老师担心吴青峰，并对记者说了很多高中的事情。记者把套取的信息加上编排发了文章，一时激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2018年，吴青峰公开痛哭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他作为导师带领选手过关斩将。选手们很多都选择了更为热门的华晨宇或者是名气更大的李宇春，吴青峰被冷落在一旁，有选手甚至忘了他的名字，直接叫他那个谁，气得华晨宇直接说，这是我的偶像吴青峰。吴青峰立马打圆场说，叫我峰峰了。终于赢得几位学员的信任，但是却没有获得好的成绩。吴青峰哭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会说话，不够红，没有给你们拉到票？他自己的委屈可以笑着说出来，可是学员们的才华被无视，他哭了。第二次哭是与恩师林伟哲解约，他将以个人身份重新出发。解约中写道，是父子，是师徒。为了报答老师，林伟哲欠吴青峰的275首歌的版税，他没有要。谁成想没多久，林伟哲竟把吴青峰告上法庭，不允许他公开演唱自己的作品，甚至索赔800万。刚开始吴青峰还为恩师说好话，直到商人的面目全部暴露，吴青峰的世界观崩塌。他哭着说，我一直以来盲目相信的一位老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苏打绿改名为于丁密，吴青峰奋战了3年才成功收场。苏打绿的名字被要了回来，吴青峰的歌曲也要了回来，可是一切都回不去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19年，吴青峰发行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太空人》。他说：“我当时就是设想一个瘫痪在病床上的人的脑内活动，真的是很痛苦的时期写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疗愈自己为出发点。”凭借这张专辑，吴青峰获得了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第二年，再次入围金曲奖，他似乎已经足够强大。但是却还没有完成要保护好自己的使命。在那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不止一次站上舞台的吴青峰羞涩地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后台问到他的感受，他说只觉得肚子很饿，想早一点回家。吴青峰一向不喜欢这种颁奖的场合，感觉大家仿佛虚伪又陌生。

那天晚上最让他开心的一个瞬间是歌手于佩珍上台领奖时，他说，我要谢谢吴青峰，我大学重考的时候一直在听你的歌，太喜欢你的词了。吴青峰在台下红了眼眶，那是他最想要带给别人的温暖。2007年，他还为好朋友写了一首歌《无与伦比的美丽》。那个时候朋友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对吴青峰说，我的夏天过得很糟，希望你能有一个很棒的夏天。回去之后，吴青峰就写了这首歌送给他。在朋友很多个想要放弃生命的晚上，是这首歌拯救了自己。他说，听到这首歌，他决定活下去。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吴青峰泪流满面。他说，我相信自己有把痛苦变成幸福的能力。他再度失声，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报告一句，如果生活不能够转危为安，那就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温柔和力量从来都不是反义词，它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也应该如此。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我是主播叶子。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新通道新三峡新宜昌专栏播出，抢抓工期推进电力迁改，护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宜昌长江公铁大桥首节钢塔完成吊装，主塔进入中塔柱施工新阶段。我市以抗湿持波密植高产技术示范样板入选全国典型，百亩连片油菜亩产达226.57公斤。全市中小学家长同上开学第一课。本周六宜昌东阳光队迎战鄂州凌空队，首波门票今天13点准点开抢。一张百元豹子号人民币标价数千元，新规明确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9月起严查。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以下时间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7: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6: 电力迁改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配套工程之一，当前一批输电线路迁改施工作业正加紧推进，建设者们战高温抢工期，在保障工程进度的同时严守生态底线，为主体工程顺利施工筑牢电力保障。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先导工程开挖现场不远处，35千伏黄许线塔基吊装正在进行。经过一上午连续作业，一座高24米、重近6吨的电力铁塔塔基顺利安装就位。
9: 我们今天早上6点赶到施工现场，爬上铁塔，一干就是一上午。现在天气确实比较炎热，在高空作业、太阳直晒的情况下，衣服全部都湿透了。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能为了这个工程项目出一份力，再苦再累，我们也心里觉得值得了。
8: 据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总共要迁改48条输电线路，为不影响主体施工，4条35千伏输电线路和5条10千伏输电线路必须在10月30号前完成迁改。仅是新建塔基就有92座，而塔基所在地大多在高山陡坡上，材料运输不便，加上库区。

0: 多雨多雾，项目施工难度较大。
1: 按照常规，一级角钢塔需要2到3天完成。现在为了抓抢工期，我们优化施工组织，用小型运输车把塔材运上山，再进行分段吊装，减少了高空作业时间。基本上我们一级塔的吊装时间控制在半天。另外，我们每天安排了多个班组在同时作业，保证了我们的施工进度。
0: 项目建设既要抢抓进度保障工期，更要用心守护好绿水青山。塔基施工开挖作业面较大，为守护生态环境底线，施工全过程紧扣生态保护要求，同时减少对周边群众生活的影响，做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两不误。
2: 塔基建设完工之后，第一时间开展绿地复绿，恢复地表生态面貌，整顿水体保护，现场配置修建专用排水沟，将施工产生的泥沙全部拦截在工地内部，严防泥沙流入水域造成水体污染，废油建筑垃圾全部统一收集，闭环外运处置。
0: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国网宜昌供电公司统筹调度，白天集中力量开展铁塔基础浇筑、电杆阻力等施工作业，夜间开展设备测温、熄灯巡视等精细化运维，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安全高效推进。
3: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4: 8月30号凌晨，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宜福高铁宜昌长江公铁大桥7号主塔墩首节钢塔顺利完成吊装，这标志着大桥主塔正式迈入中塔柱施工新阶段。当前项目已全面开始主塔高空施工，本次吊装的7号墩 Z0 阶段为中塔柱下结合段，高 4.75 米，重 330.4 吨，是连接下塔柱混凝土结构与中塔柱钢混结构的核心转换节点。中塔柱施工的顺利推进，将为塔柱按期封顶及后续钢梁架设、斜拉索挂设等工序奠定坚实基础。该塔基拥有10项世界首创技术，综合性能国际领先，安装高度达 239.075 米，设4道覆墙，为截段平稳吊装提供坚实保障。钢塔截段在工厂立式预拼装后运至现场，经底座导向粗定位，再以4台200吨3维千斤顶同步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就位，确保安装精度满足设计要求。宜昌长江公铁大桥是宜福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沪南高铁宜昌至常德段的共用过江通道。大桥正线全长2782米，上层布设4线高铁，下层为6车道城市主干道，两侧预留2线城市轨道交通，集高速铁路、城市道路和轨道交通3大功能于一体。预计2029年建成后，该桥将成为世界上铁路与轨道交通线数最多的公铁合建桥梁，成为贯通区域交通的重要枢纽。

3月30号，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支撑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市农技中心在远安县阳平镇双路村建设的100亩连片油菜抗湿持播密植高产技术示范样板榜上有名。2025年9月至11月，宜昌遭遇超长华西秋雨过程，给油菜生产造成了负面影响。为扎实推进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市农技部门联合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企业，大力创建油菜百亩攻关田示范样板，常态化跟踪指导经营主体开展田间管理，实现湿渍持播油菜高产。今年5月，经省油菜办组织专家实收测产，示范片亩产达 226.57 公斤，高于农业农村部稻田油菜单产200公斤的高产标准。2025年秋播，宜昌各地共建成油菜千亩示范方8个，万亩高产片6个，示范总面积达10万亩，辐射带动面积38万亩，均由各地农技人员包联服务。经2026年夏收测产，示范区较非示范区亩产平均提高 9.09 公斤，

0: 增幅 5.66%， 拉动全市油菜平均单产提升 1.82 公斤。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8月29号，2026年宜昌市家校同行润心育人家长开学第一课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开讲。活动以适应新学期为主题，邀请四名专家名师围绕科学陪伴、家校共育分享育儿锦囊。全市中小学生家长通过三峡日报视频号收看直播，收获422万个点赞。课程从情绪管理、智慧陪伴、数字素养、期望调试四个维度展开专题讲座。市教科院心理健康教研员曹曼玲以好好说话让爱抵达为题，探讨亲子沟通的艺术。宜昌市一中沈满地老师带来做智慧型的陪跑者，倡导家长放下监工式管护，用智慧陪伴代替焦虑催促。市夷陵中学杨正国老师聚焦拥抱数字浪潮，守护成长底色，解读青春期孩子沉迷手机背后的心理动因。宜昌市一中赵勇老师以合理期待静待花开引导家长遵循孩子的成长节奏。活动现场还启动了家庭教育万人共读活动。今年以来，全市各类学校定期开展家长论坛，内容涵盖科学养育、智慧陪伴、手机管理、假期规划等家长关注的话题。每周五市县校三级同步开展家长咨询日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为家长提供公益咨询。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3: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管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0: 新学期崭新的校服陆续运抵宜昌市各中小学，这些衣服是否牢固耐穿，有害物质等是否超标？日前，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省纤维检验局宜昌分局等部门启动了校服质量抽检专项行动，对校服的理化性能进行抽检。在点军天问书院，执法人员从收到的586套校服中抽取了4套夏装，对外包装、尺码等进行初检，随后现场封存，带回实验室对校服的物理和化学性能进行进一步检验。湖北省纤维检验局宜昌分局监督执法监测科科长陈策介绍，此次抽检主要检测强制性国家安全技术类别中涉及的指标，具体包括甲醛、pH 值、可分解芳香胺等化学性能。
5: 比如说可分解芳香胺，它是一个致癌物标，它可能会引起就是说对一个包括你的对你的皮肤的一个刺激，可能也就是说对你的一个呼吸道啊，或者说其他的人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损害。国家对于这方面它是有一个比例的控制的，就是说只要是你能符合国家的标准之内，它对人的正常使用是没有损害的。
0: 针对学生活动量大等特点，此次抽检还会对校服的色牢度以及接缝强力等指标进行检验，确保物理性能达到相应标准。此次抽检行动将持续到年底，计划按 5% 的比例对全市各中小学采购的校服进行抽检。
6: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每到周末，宜昌滨江公园好戏连台，人气爆棚。日前，市人社及文旅部门将招聘会搬进惠民活动现场，搭建起轻松高效的就业桥梁。
7: 活动现场64家优质企业整齐设摊，晚风习习中，求职者漫步其间从容咨询，没有传统招聘会的紧张局促，多了几分轻松惬意。
8: 这种比较开放的话，可能会都会愿意过来看一眼吧，而且机会也比较多嘛，感觉这边招的人也挺多，轻松一点氛围，比在写字楼里面就是没有感到那么大压力嘛。
7: 招聘会共释放3051个岗位，覆盖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行政管理、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9: 5000至8000岗位占比达到60%，8000元以上高薪岗位占比近20%，研发工程师、生产技师、管培生等优质岗位集中释放，充分满足青年群体多元化、高质量就业需求。
7: 活动现场还设置有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社保服务等专区，并推出直播探店线上带岗，用青年求职者更喜爱的方式与企业面对面交流，介绍岗位需求、薪酬待遇和发展前景。当天的招聞夜市共吸引1100余人次入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483人次。
0: 9月5号20点，楚超第15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鄂州凌空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市体育场打响，这也是宜昌东阳光队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主场之战。首播门票于今天13点准点开抢。上一轮赛事中，宜昌东阳光队客场以4-2战胜仙桃黄鳝队，而鄂州凌空队亦在主场以1-0拿下黄冈祥云队。两支胜者队伍此次狭路相逢，成为广大球迷关注的焦点之战。本次比赛门票将分2波开售，其中8月31号13点开售首波门票，9月2号13点开售第2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为2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的相关的页面，点击预约抢票即可。近日，为优化基层就医服务，汶安镇于上月底完成辖区内20个村卫生室医保刷脸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实现村级刷脸就医全覆盖，让智慧医保服务真正下沉乡村，惠及于民。刷脸系统严格落实实人实名核验，能够有效防范医保卡外借、冒名就医等违规现象，进一步规范村级医保结算行为，守牢医保基金安全底线，实现便民服务与基金监管双向见效，群众就医获得感显著提升。日前，2026高山冷凉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现场会在长阳举办，来自全国18个省份的150余名科研院所专家、蔬菜行业企业代表齐聚该县高山蔬菜核心产区，开展实地观摩、技术研讨，共谋高山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作为全国高山蔬菜的发源地，长阳高山蔬菜实现了从零星试种、传统粗放到规模经营、标准化生产的跨越，为全国规模领先的高山冷凉蔬菜核心产区，是保障国内夏秋淡季蔬菜市场稳定供应的重要基地。目前全县已建成30万亩稳定种植基地，年产优质高山蔬菜200万吨，涌现出10个高山蔬菜一元村。8月30号，秭归县郭家坝镇熊家岭村双冠猕猴桃种植基地硕果盈枝，一串串饱满圆润的猕猴桃挂满枝头。近年来，熊家岭村创新推行村集体、家合作社、家农户发展模式，集中流转土地320余亩，打造标准化猕猴桃特色种植示范园，主打翠玉、翠香、黄金果三大品种，年产量达18万斤。零售价8元每斤，通过线下商超加线上直播打通产销壁垒。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 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等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也能卖吗？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又在哪里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11: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10: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12: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搜保险柜里头。
10: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6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13: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10: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14: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 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10: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 BOSS 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两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 BOSS 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15: 收回来就能就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一个货线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10: 董其苗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14: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流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1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7: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7: 半精装栏目，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纵览。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签标注的纤维成分、含量等关键信息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8%。中国作家协会日前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好的，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4: 呼呼，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阿尔蒙德很生气，一个小小的陆战队团长竟然也敢顶撞他。他用手杖敲击着墙上的地图说，什么中国人的大部队，是你们，你们自己高看了中国人，你们自己低估了陆战队的士气。你们当前要做的是尽快赶到那该死的鸭绿江，而不是在这里和中国人兜圈子，不要让一帮中国人挡住你们的去路。屋子里一下子沉静下来，史密斯什么也没说，李斯伯

葛团长、麦克劳克林少校，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他们看着阿尔蒙德，目光中流露的是一种复杂与难言的表情。在李斯伯格等在座的师团指挥官们看来，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显然不了解前线的战斗是多么激烈，不了解陆战队打得多么艰苦，也不了解中国人是何等的顽强。他们训练有素，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十分注重渗透到陆战队的后方，一旦发现到薄弱的环节，就会无休止地加以攻击。这些人衣着单薄，面黄肌瘦，但是他们士气高昂，在巨大的伤亡面前毫不退缩。真该让这个阿尔蒙德去亲自领教领教，陆战队指挥官们默不作声。这让阿尔蒙德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有点言过其实了，于是他话锋一转，大肆夸奖起陆战队是多么的英勇顽强。当他了解到下士班长肯尼斯·本森两处负伤仍然坚持勇敢战斗的情况时，当即决定亲往柳潭里授予本森下士一枚银星勋章。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同样让陆战队的指挥官们摸不着头脑。阿尔蒙德谢绝了史密斯及其师团指挥官们的好言相劝，执意在大白天乘坐直升机来到了柳潭里。尽管在短暂的飞行中，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一路上都在担心可能会遭到袭击，但是谢天谢地，他们一路上平安无事，没有发生任何的险情。中国人好像只在夜间才会出现，而大白天是他们美国人的天下。直升飞机在柳潭里安全地降落了。哈里斯营长带着他的陆战队员列队欢迎阿尔蒙德将军的到来。本森下士的头上缠裹着绷带，左臂也吊着绷带，但他精神很好，看起来问题不大。他向阿尔蒙德将军敬了礼，并和将军伸过来的大手握了握。他觉得阿尔蒙德的大手很温暖，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谁也没有带着银星勋章，不管是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还是史密斯他们。在李斯伯格想来，阿尔蒙德既然要向他的士兵授勋，理所当然的应当带着奖章，不然那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阿尔蒙德是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打算。陆战队的指挥官们以及阿尔蒙德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应当如何收拾这个尴尬的局面，但是这样的事情难不住阿尔蒙德。他叫麦克劳克林少校拿来纸和笔，在柳潭里严寒的天气里龙飞凤舞般写道：特将此枚银星勋章授予战斗中英勇顽强的士兵肯尼斯·本森下士，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然后他把这张纸别在本森下士的上衣口袋上。詹姆斯·爱德华等随军记者们忙把这一难得的感人场面摄入到镜头当中。在哈里斯营长的陪同下，阿尔蒙德特意来到麦卡锡中尉所在连的阵地，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听取了两个夜晚的战斗情况介绍。

0: 成了中国人的俘虏。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中国人很快释放了他们。沃克及其战地指挥官都对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迷惑不解。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包括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一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多多少少呢，哎，都会觉得有些亲切感，同时呢还有一点神秘感。格鲁吉亚，包括同学呢大概是在格鲁吉亚待了7天，也可以说这一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全面。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哎，感觉虽然很疲惫，但是声音依然很洪亮，就证明他去的那个地儿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幸福感。
8: 玩美了。
7: 对，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格鲁吉亚有所了解，但是呢好像不是一直关注。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抬腿就走。而当地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景点，一方面呢好像是他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红酒吧，他专门有一个红酒小镇，另外呢就是那儿的雪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8: 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7: 啊，
8: 乌鲁木齐，对，乌鲁木齐这个新叫做天山机场，正式已经落成了，向对外开放了。
7: 哦，
8: 这个叫他们当地人叫 T， 咱就是说 T4 吧，
7: 哦，
8: 是原来 T1 加 T2 加 T3 的总和还大，
7: 嚯，
8: 所以是一个绝对国际化的机场，
7: 天山机场，
8: 天山机场。我之前呢，它落成的时候，那时候冬天我去了一下，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刚才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落成了。
7: 嗯，
8: 我一看，哇，长得有点像那种。很就是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看就很国际化了。
7: 嗯，
8: 我说长得有点像杭州的那个新 T4。
7: 哦，
8: 后来人家说杭州萧山那个 T4 是一个设计师。
7: 哦，
8: 我说你看，
7: 难怪。
8: 所以你就想想它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7: 对，一个水平，一个是规模。
8: 哎，非常非常的又新又大又好。
7: 对，
8: 就是所以那就是说作为经常飞的朋友啊，就是作为这个机场你在这转一下机，我觉得都是一体验。
7: 旅游景点打卡地。
8: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以前去过新疆的朋友，有时候会讲到就是他原来那个老 T3 啊，包括老 T1 啊，就是条件相对比较简朴，
7: 机场也比较简单。
8: 包括我们第一次那时候飞那个中亚的时候，也是在那老 T1、T3 转机，那个条件就是比较有限，哎，就觉得嗨，你说那要是能直飞，人肯定愿意都直飞嘛。
7: 对，但是现在愿意经停。
8: 哎，我现在特别推荐的是，反而是让大家从那儿飞一下。为什么呢？感受一下新疆，甚至您要说经停时间都有点短，一般像南航的飞机一般都是转机嘛，就在那儿转一下机，在乌鲁木齐停个几个小时。而且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像你如果连程啊，像我这种直接连程飞省事儿了，就过去了。然后你要是想在那儿多待一两天，这也完全可以实现。
7: 条件也非常具备了，而且关键是机场的规模，就是让心情会不一样哈。
8: 哎，顺便捎带手再带一新疆嘛，就是多玩两天，这个就也算打卡了。
7: 对对对。我没有料到他先介绍的是国内的天然气。这个转机就让包括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继续旅程吧。你是在中国间停了多长时间？在天山，
8: 我是这样，我一个月之内应该刷了4趟乌鲁木齐，就前面又去，正好去中亚也去刷了一下。
7: 我忘了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同学对于新疆有着出奇的这个感情。
8: 对，
7: 他如果一年就是能有一点空啊，他就会直飞新疆。
8: 哎，
7: 确实是，包括同学来说
8: 去一下，
7: 非常喜欢。而他心目当中。

0: 当中的这个所谓天然气厂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就是因为他老去，他对那个地方几乎非常熟悉，一旦发现了一个最新的变化，并且让他能感觉到有兴奋点的那个地方肯定是不简单。
1: 对，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快乐，就是
0: 对有感情。
1: 哎，
0: 接下来我想想，还咱们从刚才说的那节开始，
1: 还是从这个飞第比利斯哈。
0: 啊，对，你在机场转机中间大概多长时间？
1: 大概也就是转个三四个小时，它从全国各地都可以飞那儿。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把乌鲁木齐做一个转机的空港。
0: 难怪它规模那么大。
1: 哎，所以从那儿飞，其实是一个从经济和地理，你如果看地图的话，是最省一个方法。
0: 嗯，
1: 为什么说经济省呢？转机便宜啊，
0: 哦，
1: 真便宜。
0: 对，
1: 这个机票价格现在就是为什么说可以说叫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嗯，
1: 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
0: 嗯
1: 啊，如果再省钱的方法，就是遇到很多背包客，他们的更省钱的方法就是直接飞到斯坦。就是它就在里海的边上，而里海的再往西走的话，就到了阿塞拜疆。
0: 嗯，
1: 然后阿塞拜疆隔壁就是格鲁吉亚，所以他们会绕着里海，其实是一个大的咸水湖，绕着它半圈，然后从那边绕到格鲁吉亚，然后再进土耳其，就是他们从陆路走。
0: 嗯
1: 啊，距离也不是很远。
0: 就是那是背包客自己的一个出行地图，
1: 哎，
0: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玩法。
1: 对对对，这个比较流行这条线。
0: 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官方啊，就是在天然机场，然后转机直飞。第比利斯，
1: 直飞第比利斯，
0: 大概整个全程，再包括转机的时间，得有多长时间？
1: 十几个小时，包括转机时间啊。因为咱们飞乌鲁木齐大概是四个小时吧，然后四个小时完，从那儿往那儿飞大概是六个小时。
0: 接下来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气温，由于是这样的天气嘛，如果往那边飞，包括是刚回来啊，就那边的那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哎呀，真凉快呀。
0: 这气人，
1: 就是
0: 那边的不是它整个的纬度和这个区域的气候啊。
1: 对，整个来说，第比利斯还算是这个区域相对比较热的地方。
0: 嗯，
1: 因为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咱们说雪山小镇也好，或者说海拔相对高的一些地方，那就正经是一个高海拔了。
0: 嗯，
1: 就是晚上大概还得可能，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说要让我们带羽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夏天啊，
1: 哎，对。后来呢，结果上去以后，哎，觉得。羽绒服虽然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但是冲锋衣是真得需要，
0: 那得罩一层，
1: 那真得罩一层。那到晚上的话，最晚那天到9度，所以就是说也是有一点凉了。
0: 哦，那确实凉了，那不是一点凉的问题。
1: 因为在9度的时候，
0: 温差很大。
1: 对，我们只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并不会说意味着我们9度还要在野外去做一些事情嘛。啊，一般在人的活动的范围，那个时间大概在可能晚上9、10点钟之前，哎，一般呢都在10几度。因为它太阳落山之前还是有温度的，
0: 嗯嗯，
1: 太阳一落山，那就温度马上下
0: 就，
1: 包括再下个雨，所以那天就是因为下冷冷的冰雨，在玻璃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再一看温度，我说这现在有点冷了吧，就那就是大概11、12度了就。
0: 这是全境有且就是走到了一些比较凉快的地儿，第比利斯呢？
1: 第比利斯大概
0: 也凉快，
1: 20来度，特别舒服。
0: 晚上20来度，白天也30多度。
1: 白天30多度，
0: 嗯，
1: 就是我发现啊，因为我哎，怎么说呢？就是去了几个咱们比较有名的火炉城市之后啊，觉得这几个火炉呢，真是火炉。
0: 不，第比利斯是湿度也没那么大吧？
1: 哎，对，
0: 它不那么潮，
1: 哎，很干爽。这个地方很干爽，你别看它旁边一条第比利斯河蜿蜒绕城而过，哎，可是这地方它没有那么是干的，我这手上只长倒刺儿。
0: 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那力还是很强的。
1: 那对，
0: 关键是湿度，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
1: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0: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1: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0: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第比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儿，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出发。
1: 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夹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嗯，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
0: 嗯，
1: 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
0: 嗯，
1: 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下上来的嘛，
0: 嗯嗯，
1: 那边的雪山就很远。
0: 嗯，
1: 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呢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
1: 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
0: 哦，
1: 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
0: 嗯，
1: 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嗯，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0: 对，
1: 后来等下山，我第二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自由女神像嘛，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
0: 嗯，
1: 哎，一个手是端着茶杯，一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1: 哎，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
0: 嗯，
1: 就是也是它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嗯，
1: 这是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
0: 嗯，
1: 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
0: 嗯，
1: 缆车上来了没玩够，
0: 嗯，
1: 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0: 走第二次，
1: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
0: 我的天哪，嗯，厉害，
1: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0: 对对对，
1: 就是也能爬上来呀，
0: 嗯，
1: 没那么高，
0: 嗯，
1: 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
0: 嗯，
1: 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
0: 嗯，
1: 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个叫编年史，
0: 嗯，
1: 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
0: 啊，
1: 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浮雕镇，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镇，格鲁吉亚巨石镇。
0: 嗯嗯，
1: 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完全跟人不成比例的巨大。
0: 嗯，
1: 所以你人在里边就如蝼蚁一般，
0: 嗯，
1: 然后那种巨石阵一个一个巨大那种柱子，
0: 嗯，
1: 很漂亮很出片，然后那块也能飞无人机，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飞的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在可惜没敢穿那中间，因为那个石阵巨石，
0: 对，
1: 巨柱和巨柱之间的距离呢就有点近，我就觉得，
0: 嗯，
1: 哎
0: 有点危险，
1: 哎，保护飞机也保护底下的游客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底下好多游客，
0: 就是飞得更高看得更全，
1: 对，飞就整个旁边水库就看起来像个湖嘛，很漂亮，
0: 嗯，
1: 一个大水库，然后那块也非常出片，这是一些大的景。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必须推荐的，就是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硫磺浴。
0: 嗯，
1: 在这儿呢有很多地热资源。
0: 啊，
1: 哎，当地人呢也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就把他们修成了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圆顶的房子很有意思，
0: 就是浴室嘛，
1: 就是浴室，
0: 嗯，
1: 但是它是那种圆顶的。而且这里边的水应该不是锅炉房给烧出来的，
0: 嗯，天然的。
1: 对，你一进去，你闻这味儿，嗯，对了，
0: 天然硫磺，
1: 哎，臭乎乎的那味儿，
0: 嗯，
1: 你闻就这味儿，对了，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
0: 嗯，
1: 还有治愈作用。哎，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特别
0: 这次圆梦
1: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0: 舒服，啊，
1: 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
0: 嗯，
1: 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
0: 嗯，
1: 哎，就是去过东北的千万不要在这儿搓，就是，
0: 怎么了？
1: 那水平那这不是，
0: 哦，就是简单搓搓的意思。
1: 总是哎，就是真是简单给你搓了搓。
0: 但是包括最后说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包括也强调说这个必须介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出去，一方面要看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对于体验这件事儿非常看重。
1: 对，
0: 就是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并且能够体验非常不错，
1: 嗯，
0: 又有当地特色。这个硫磺浴也是体验项目之一哈。说到了大景。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尤其是这个巨柱哈，
1: 对，
0: 这个巨石阵啊，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失，反倒会变得越来越浓厚。
1: 嗯，
0: 尤其是提到这个高加索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直在书本上见过也看过，但是从来没在这个实地的体验当中路过。这一次可以算是包括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达成了啊。 两个心愿，一个是刘皇玉，一个是高家。

0: 这非常不错，非常奇妙的格鲁吉亚之行，尤其是现在免签，
1: 哎，
0: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我们的包括同学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在这个地方，也要写在这个。

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黄建雄深入联系企业，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企业，精准服务，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发展难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在宜昌启帆定蓝有限公司，黄建雄认真听取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研发投入介绍，查看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了解电缆生产流程、技术工艺，询问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他指出，市直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扎实开展百厂千企链群配活动，切实为企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帮助企业拓市场、拿订单、增效益。希望企业进一步丰富产品种类，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广汽传祺宜昌分公司，黄建雄通过企业智能生产系统查看车间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当前产量、生产进度。他指出，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自动化转型加速，汽车市场正发生深刻变化，希望企业坚定信心，顺应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新能源车型导入，抢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新赛道。要切实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更多产品走出去，着力塑造发展新优势。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企业代表发言后，黄建雄感谢广大市场主体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黄建雄指出，企业是推动宜昌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为载体，强化穿透式服务，让企业在宜昌安心经营，放心发展。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入高端人才、攻关核心技术，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抓好四上企业招引培育，全力帮助企业做大规模、扩大发展增量。黄建雄指出，广大企业家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树立长远眼光，不断开辟新领域，切实做到站在今天谋明天，勇于开拓创新，团结带领企业职工奋力拼搏，力争

0: 叫周怡坤的小伙子，他的梦想是用一颗直径不足头发丝粗细的小微球攻克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精密部件。
1: 今年暑假，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储能材料技术专业的学生周怡坤没有放假，而是在实验室里忙碌。记者到来时，他正通过视频连线与深圳的行业专家反复沟通人形机器人轴轮的强化方案。柔性齿轮藏在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里，它体积不大，却决定了手指能不能灵活弯曲，能不能精准地拿起一枚鸡蛋。周怡坤的创新之路源于一次企业参观。学校推行早启蒙、深融合、实赋能、全封闭的培养理念，要求大二学生必须深入生产一线。正是那次走访，让他看到了齿轮在应用中磨损失效的痛点，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新赛道。
2: 企业参观的时候，我们发现的就是很多齿轮，应用过后它会有一些磨损啊，包括失效。我的专业以及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大部分聚焦于我们的一个材料方面，对于这个整个工艺的应用和探索。
1: 这个想法让周怡坤锁定了微球喷丸技术，即利用高速喷射的金属丸料对零部件表面高频撞击，相当于为零部件穿上隐形盔甲，大幅延长使用寿命。但要把想法变成现实，太难了。
2: 我们要以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压力、用什么粒径的丸料，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工艺的要素。现在我们的工艺数据库里面总共有13000余组实验数据。
1: 万余组数据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从大型锯片转向人形机器人，零件微缩难度倍增，手动喷涂均匀度难以保证，反复调试仍不达标。关键时刻，指导老师林立琛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为团队打开了创新思路。
3: 刚好篮球它是个球类运动，它跟我们的喷丸其实类似的，我跟他沟通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喷头的角度和压力来控制速度。根据这个原理，我们重新设计了自动化喷涂设备。
1: 从手动到自动，这一步跨越让团队的技术水平跃上新台阶。学校搭建的校企双导师机制恰好打通了从课堂到产业的关键通道。周怡坤得以对接企业导师，了解一线技术现状，让创新落地有了底气。周怡坤的成长路径并非偶然，学校把储能、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作为创新创业的重点赛道，背后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4: 匹配了本地的一个产业刚需，我们始终来坚持育人不为分数，不为基础，以科创平台实现人人有成长的通道，营造了技能创新成就自我的校园氛围。
1: 正是基于这样的产业需求，学校搭建启蒙、实训、竞赛、校企转化一体化链条，大一新生就可以接触双创课程、专业实验室、赛事资源同步开放，细分实操技改、设备研发、创业运营三条路径，因材施教，创新成果与学分评优挂钩，给每个有想法的年轻人成长的机会。2024年、2025年，周怡坤先后斩获全国、全省多个大赛的奖项。
2: 我是从我的实操过程中来开始我的科创经历的。你只有把一件技术做得足够熟练，你才会有自己的新点子能够产生。
4: 抢抓储能和制造产业的扩张机遇，定向储备青年人才，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今年，周怡坤一边推进人形机器人柔轮强化项目产业化，一边带动低年级学弟学妹参与科创实践。他用行动证明，职校生不仅能动手，更能创新。在他的背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从校园出发，带着技能与创新的火种，奔向产业最需要的地方。
0: 当前正值柑橘秋收初发关键期，也是柑橘牧师高发、传播蔓延的活跃期。连日来，我市各柑橘主产区统筹推进无人机统防、人工捕防、专家指导、四级联动织密群防群控防护网，为柑橘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在当阳王店镇全河村，三台植保无人机在果园上空匀速盘旋，一小时就可完成10余亩柑橘园牧师飞访作业。
5: 总共有10余亩，满3耙， 中国最大单位的，小锅还可以。
1: 无人机完成大面积作业后，农户手持喷雾器械对果树枝丫、田埂边角等机械作业盲区进行人工精细化补。

0: 痕，消除防控死角。目前，当阳已成立由特产、植保、执法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督导专班，下沉柑橘种植村开展排查指导。
1: 它的若虫是淡黄色扁平的，它一般发生在那个嫩梢上，我们要及时打药。就是在秋梢期间，我们是建议打2次以上的药，要注意轮换打药，避免产生抗药性。
0: 宜都高坝洲镇也是我市柑橘主产区，宜都市果茶服务推广中心农技人员将调配好的防控药剂母液发放到农户手中，随后查看牧师等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讲解配药要点、喷药重点部位和注意事项。
2: 我们的组织同防同治，现场指导大家抓住关键时期，科学分药影响了我们收成。这是政府免费给我们发药啊，商家过来指导，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0: 据了解，本次防控严格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管控要求，施药结束后1个月内严禁果实采摘上市，已挂果的特早熟蜜柑不安排本次施药。目前，我市柑橘种植重点村首轮施药已完成，防控面积持续扩大。下一步，我市将加强虫情监测，强抓橘树秋梢期痊愈统防统治，压低虫口基数。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等行动不便、安全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是燃气安全事故的高发人群。宜昌中燃联合社区物业公司开展入户安检及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确立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8月28号，燃气安检员李群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东山花园小区38栋陈爷爷家开展燃气安全入户安检。他手持专业检测工具，逐一细致地检查燃气管道、阀门、软管、灶具等设施。检查中，李群发现灶具还没有安装熄火保护装置，随即进行了安全提醒。
3: 爷爷，我要跟你讲啊，您这个灶具它是没有熄保的，建议爷爷再去换一个带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
0: 陈爷爷和老伴黄奶奶都已年过八旬，子女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李群手把手教老人燃气泄漏识别、应急处置方法，还细心地做了后续安排。
4: 下了个隐患整改通知书，告知爷爷奶奶在7天左右必须更换啊，因为这个涉及到安全啊。我也是将个我的电话留给了爷爷，包括爷爷家啊子女的第一紧急联系人的电话我们也留下来了。我们会在7天左右会上门跟踪，到底这个隐患消除了没有。
5: 我们年纪大了，那些知识确实蛮少，少说的蛮详细，又蛮恶心，就增加我们安全意识噻，对吧？以后我们就要注意哈，我就马上找姑娘给我看看以后再换一个。
0: 为确保居民用气安全，我市已在各小区常态化开展入户安检。为确保隐患排查不漏一户全覆盖，宜昌中燃与社区物业工作人员联动，提前摸排梳理社区独居、空巢老人等重点群体底数，精准建立服务台账，同时在常规安检基础上增加回访频次，到访不遇会张贴告知单，提醒居民预约安检。
6: 目前的话，我们的安检是要求普通居民用户1年1检。去年的话，我们的覆盖率是100%。今年的话，我们居民安检也在稳步推进，每个月会不定期的过来查看一下，通过网格长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上门进行服务，争取做到1次2次上门不漏一户啊，不落一个人，把安全宣传、安全检查落实到位。
0: 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揭晓，宜昌陈金泉光荣上榜。2025年12月，气温低至零下，花甲之年的陈金泉听到江边有人呼救，他不顾腿病多年病痛，匆忙褪去厚重棉衣，赤脚踏入冰冷江水，顶着寒流奋力游出数十米，将昏迷落水者拖拽上岸，并现场实施心肺复苏，成功帮助落水者脱险。即日起至9月30号，省公安厅、教育厅、交通运输厅、住建厅将联合开展校车交通安全治理集中行动，包括对集中接送学生车辆见面核查，对驾驶人驾驶资质、违法记录、身体条件逐一筛查，对校车通行线路道路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等。如发现黑校车或校车超员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请拨打举报电话110-122或027-6712-2700。
7: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在新电影当中加入经典老歌，甚至将老歌翻唱作为推广曲或是主题曲，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见到哈，已经成为了国产电影的潮流了。但其实在优质的国产影片当中也不乏优质原创歌曲，他们不仅有流传度，而同时呢也因为影片而走红。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是为你来盘一盘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当年《大圣归来》所创造的国产动画单片10亿票房已经被看作是奇迹了，仅仅才相隔4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一下子把记录刷新到了近5倍，一部国产动画打败当年所有中外院线电影，登顶年度票房榜的冠军，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啊！而站在哪吒背后的这位80后导演饺子，也是以自己10年如一日的死磕精神，成为了新的励志传奇，和哪吒的不认命构成了呼应。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正是来自于影片《哪吒》当中的主题曲《盖大痒痒》。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黑暗之中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闲言碎语能否再狠一点，但是我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爱，就是给喜欢你的人一个机会。

歌曲是非常的澎湃，来自黄丽玲，有一种悲伤。我也听到过观众跟我讲说，这部影片比悲伤更悲伤，有一点狗血吧。可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边说着狗血的时候又一边开始落泪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借着10年前韩国原版电影的认知度和男女主角陈意涵、刘以豪这样虐心的演出，影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再一次打开了观众的泪腺。尤其是在相对淡季的3月档还拿下了9.5亿的票房，应该说是难得也是不容易的，非常非常神奇。在本片当中呢，观众是看到了韩剧式的这样的剧情，可是依然还是会被他所感动。而他的评分在豆瓣是4.8分，但也有观众对他打出了8分的高分呢。今天光影在歌唱依然是跟你来盘点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的精彩音乐，他们可能是推广曲，可能是主题曲，也可能是插曲。那接下来呢，这首歌一响起来，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影片，来自《少年的你》，林俊杰演唱《我们很好》。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真正健康的亲密关系是需要允许愤怒的存在的，但是更需要我们用建设性的方式把愤怒转化为彼此理解和成长的契机。那为什么在面对愤怒的时候，有些人选择克制，而有些人会任由情绪泛滥呢？有不少人会把愤怒诉诸暴力，图的就是一个爽字，不思不揍就是怂，可实际上还真的不是。很多人无法处理愤怒，其实源于内心的

慌张，人生来就是讨厌失控感的。在婚姻冲突当中，当沟通失效，对方拒不妥协，局面无法扭转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强烈的无力感。当文明的方法没有办法去解决冲突，人就会不自觉地退化到原始的防御状态，比如用暴怒、冷暴力或者其他简单粗暴的方式找回主动权。所以没有学过建设性表达愤怒的人，便会选择暴力的方式去宣泄。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暴脾气其实不是一天养成的。很多没有办法恰当表达愤怒的人，只是说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缺乏了这方面的学习。他们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愤怒，更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建设性的表达愤怒。那久而久之，愤怒在心中越压越多，直到把它逐渐地变成一个一点即燃的炸药包。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按钮，一旦被触及就会爆炸，但是在一点就炸的人的身上有无数个这样的按钮，所以跟他们相处接触的时候，真的有点像排雷的感觉，小心谨慎。那对这类朋友而言，这些按钮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相关的机构来求助。

人们经常可能会讨论如何离开那个暴脾气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过极度愤怒的时刻，所以平常人和暴怒者之间仅仅是一线之隔。那么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自己暴怒，正确地面对自己的愤怒呢？第一个方法就是改写故事，换一种视角叙事。 叙事疗法特别强调人不等于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身边有个朋友曾经因为伴侣经常的忽视敷衍自己，很容易就生气，晚上也睡不好，经常失眠，满心不甘。后来他尝试改变叙事方式，不再反复的纠结他为什么伤害我，而是告诉自己是他没有做好，不是我不值得被爱。 当他不再把别人的错误捆绑在自己的人身上的时候，心里的怨恨自然就慢慢的消散了。很多时候放下愤怒并不是说要原谅对方，而是放过自己。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但是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防止自己暴怒，正确面对自己的愤怒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利用幻想表达。情绪总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出口的，才不至于对别人造成困扰。一个邻居的老奶奶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就好像一点烦心的事情都没有，但实际上她老公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她就说每次她不在家的时候，自己就会对着空气大骂特骂，然后她一回来自己就马上闭嘴，不过发泄完了心情就畅快了很多，就懒得跟她吵了。其实这位老奶奶的办法和心理学上的空椅子的练习很像，你可以试着找一把空的椅子，然后想象自己的伴侣正坐在上面，你就把你想说的话这个时候一股脑的都说出来。如果你善于想象，你还可以交换椅子，把自己想象成是另外一半，说出对方有可能回敬你的话，然后你再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再次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对方怎么样，只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去说出深藏在内心的那些话语。倾诉是人的本能，也是愤怒时正常的需求，当情绪被看见被释放，才不会伤人又伤己。

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爱丽丝认为，把事情想得过于糟糕或者强迫性思维是愤怒情绪的根本原因。很多时候让人愤怒的可能都不一定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主观解读。当你发现自己对伴侣怒火中烧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这样的三个问题：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后果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当你问出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的时候，你心中可以这样去想，一定是他做了一些什么你不可控制的事情才会愤怒难当。而至于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那刚才说到一个词儿是控制，就是控制欲太强，这才是导致人际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需要我们放下自己对别人强迫性的这种控制欲，才能够在关系当中重获自由。事实上，你没有办法全然地控制任何人，包括你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后果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真实的情况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也没有人会因为一只蚂蚁挡了路而咆哮失控。愤怒情绪本质上是一种能量，所以它就像体力一样，可以被消耗，可以被转移。研究证明，很多心理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借助运动去缓解的。比如很多因为失去了亲人朋友而痛苦绝望的人，通过跑马拉松重新找回了活下去的力量。除此之外，像尖叫、旅行、倾诉都是不错的方式。现代技术也已经证明了，愤怒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能量，也会引起体内激素的变化，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刺激体内的多巴胺、血清素等分泌来消耗心理能量。其实在婚姻当中有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但是被情绪驾驭，为了发泄而骂骂咧咧，甚至是大打出手，只会伤人又伤己，对现实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所以不妨试一试用建设性的方式来排解愤怒，从人生的经历当中去学习，未来才能够更加幸福。

人生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急不来的，有些成长需要慢慢的积累，有些结果需要耐心的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它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参天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今天认真完成一件小事，明天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在一点一点向好的方向靠近。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暂时看不到结果，但是它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慢慢地回馈于你。当然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够提前知晓，但是时间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地担心明天，不如专注地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得更稳。人生不过是见招拆招，只要你内心笃定，前方自会繁花盛开。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包括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奇心哈，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一提起这个名字，可能多多少少呢亲切感，同时呢还有一点神秘感。格鲁吉亚，包括同学呢大概是在格鲁吉亚待了7天，也可以说这一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全面。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感觉虽然很疲惫，但是声音依然很洪亮，就证明他去的那个地儿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幸福感。
9: 嗯，玩美了。
8: 对，其实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格鲁吉亚有所了解，但是呢好像不是一直关注。但是现在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

0: 大家说一声，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对于我们中国公民免签的，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做到抬腿就走。而当地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景点，一方面呢好像是他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红酒吧，他专门有一个红酒小镇，另外呢就是那儿的雪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些小镇呢在入夏之后也是他们的旅游旺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古堡啊，包括首都第比利斯啊，都非常有意思哈。不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攻略方面，就是有关行程，现在咱们从中国飞到那儿大概是个怎么个飞法，得用多长时间。
1: 一般都是先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转机
0: 啊，
1: 乌鲁木齐，对，乌鲁木齐这个新叫做天山机场，正式已经落成了，向对外开放了。
0: 哦，
1: 这个叫他们当地人叫 T， 咱就是说 T4 吧，
0: 哦，
1: 是原来 T1 加 T2 加 T3 的总和还大，
0: 嚯，
1: 所以是一个绝对国际化的机场，
0: 天山机场，
1: 天山机场。我之前呢，它落成的时候，那时候冬天我去了一下，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但是刚才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落成了。我一看，哇，长得有点像那种。很就是设计的非常好，就是一看就很国际化了。我说长得有点像杭州的那个新 T4。
0: 哦，
1: 后来人家说杭州萧山那个 T4 是一个设计师。
0: 哦，
1: 我说你看，
0: 难怪。
1: 所以你就想想它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0: 对，一个水平，一个是规模。
1: 哎，非常非常的又新又大又好。
0: 对，
1: 就是所以那就是说作为经常飞的朋友啊，就是作为这个机场你在这转一下机，我觉得都是一体验。
0: 旅游景点打卡地。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以前去过新疆的朋友，有时候会讲到就是他原来那个老 T3 啊，包括老 T1 啊，就是条件相对比较简朴，
0: 机场也比较简单。
1: 包括我们第一次那时候飞那个中亚的时候，也是在那老 T1、T3 转机，那个条件就是比较有限，哎，就觉得嗨，你说那要是能直飞，人肯定愿意都直飞嘛。
0: 对，但是现在愿意经停。
1: 哎，我现在特别推荐的是，反而是让大家从那儿飞一下。为什么呢？感受一下新疆，甚至您要说经停时间都有点短，一般像南航的飞机一般都是转机嘛，就在那儿转一下机，在乌鲁木齐停个几个小时。而且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像你如果连程啊，像我这种直接连程飞省事儿了，就过去了。然后你要是想在那儿多待一两天，这也完全可以实现。
0: 条件也非常具备了，而且关键是机场的规模，就是让心情会不一样哈。
1: 哎，顺便捎带手再带一新疆嘛，就是多玩两天，这个就也算打卡了。
0: 对对对。我没有料到他先介绍的是国内的天然气。这个转机就让包括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继续旅程吧。你是在中国间停了多长时间？在天山，
1: 我是这样，我一个月之内应该刷了四趟乌鲁木齐，就前面又去，正好去中亚也去刷了一下。
0: 我忘了啊，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同学对于新疆有着出奇的这个感情。
1: 对，
0: 他如果一年就是能有一点空啊，他就会直飞新疆。
1: 哎，
0: 确实是，包括同学来说
1: 去一下，
0: 非常喜欢。而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所谓天山机场，为什么他这么激动？就是因为他老去，他对那个地方几乎非常熟悉。一旦发现了一个最新的变化，并且让他能感觉到有兴奋点的那个地方，肯定是不简单。
1: 对，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快乐，就是
0: 对，有感情。
1: 哎，
0: 接下来我想想，咱们从刚才说的那节开始，
1: 还是从那个飞第比利斯哈。
0: 啊，对，你在机场转机中国间大概多长时间？
1: 大概也就是转个三四个小时。他从全国各地都可以飞那儿，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把乌鲁木齐做一个转机的空港。
0: 难怪它规模那么大，
1: 哎，所以从那儿飞其实是一个从经济和地理，你如果看地图的话，是最省一个方法。为什么说经济省呢？转机便宜啊，
0: 哦，
1: 真便宜。
0: 对，
1: 这个机票价格现在就是为什么说可以说叫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啊，如果再省钱的方法就是。遇到很多背包客，他们的更省钱的方法就是直接飞到斯坦，就是他就在里海的边上，而里海的再往西走的话就到了阿塞拜疆，然后阿塞拜疆隔壁就是格鲁吉亚，所以他们会绕着里海，其实是一个大的咸水湖，绕着它半圈，然后从那边绕到格鲁吉亚，然后再进土耳其，就是他们从陆路走，距离也不是很远。
0: 就是那是背包客自己的一个出行地图，
1: 哎，
0: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玩法。
1: 对对对，这个比较流行这条线。
0: 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官方啊，就是在天山机场，然后转机直飞 第比利斯，
1: 直飞第比利斯，
0: 大概整个全程，再包括转机的时间，得有多长时间？
1: 十几个小时，包括转机时间啊。因为咱们飞乌鲁木齐大概是四个小时吧，然后四个小时往从那儿往那儿飞，大概是。

0: 6个小时。接下来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气温，由于是这样的天气嘛，如果往那边飞，包括是刚回来啊，就那边的那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哎呀，真凉快呀，
0: 这气人，就是那边的不是它整个的纬度和这个区域的气候啊。
1: 对，整个来说，蒂比利斯还算是这个区域相对比较热的地方。
0: 嗯，
1: 因为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咱们说雪山小镇也好，或者说海拔相对高的一些地方，那就正经是一个高海拔了。
0: 嗯，
1: 就是晚上大概还得可能，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说要让我们带羽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夏天啊，
1: 哎，对。后来呢，结果上去以后，哎，觉得羽绒服虽然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但是冲锋衣是真得需要。
0: 那得罩一层，
1: 那真得罩一层。那到晚上的话，最晚那天到9度，所以就是说也是有一点凉了。
0: 哦，那确实凉了，那不是一点凉的问题。
1: 因为在9度的时候，
0: 温差很大。
1: 对，我们只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并不会说意味着我们9度还要在野外去做一些事情嘛。
0: 嗯，
1: 啊，一般在人的活动的范围，那个时间大概在可能晚上9、10点钟之前，哎，一般呢都在10几度。因为它太阳落山之前还是有温度的，
0: 嗯嗯，
1: 太阳一落山，那就温度马上下，
0: 就
1: 包括再下个雨，所以那天就是因为下冷冷的冰雨，在玻璃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再一看温度，我说这现在有点冷了吧，就那就是大概11、12度了就。
0: 这是全境有且就是走到了一些比较凉快的地儿，蒂比利斯呢？
1: 蒂比利斯大概晚上20来度，特别舒服。
0: 晚上20来度，白天也30多度。
1: 白天30多度，
0: 嗯，
1: 就是我发现啊，因为我哎，怎么说呢？就是去了几个咱们比较有名的火炉城市之后
0: 啊，
1: 觉得这几个火炉呢，真是火炉。
0: 不，蒂比利斯是湿度也没那么大吧？
1: 哎，对，
0: 它不那么潮，
1: 哎，很干爽。这个地方很干爽，你别看它旁边一条蒂比利斯河蜿蜒绕城而过，哎，可是这地方它没有那么是干的，我这手上只长倒刺儿。
0: 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力还是很强的。
1: 那对，
0: 关键是湿度，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
1: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0: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1: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0: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蒂比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儿，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夹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儿下上来的嘛，那边的雪山就很远。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所以呢，就是呢，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0: 对，
1: 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一看，哟，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就在它隔壁，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0: 格鲁吉亚境内。
1: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正好那山是在那边
0: 啊，
1: 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0: 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 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

0: 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1: 没错，
0: 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它的旅游旺季。
1: 我最近这个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大概有三四个朋友，就不是同时去的啊，都在那儿，
0: 陆陆续续都去了。
1: 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0: 对，接下来请包括给大家介绍介绍呗，围绕着第比利斯，
1: 它这个其实这个老城呢本身就很有逛头。就我特别喜欢说，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叫 City Walk， 翻译过来就是瞎溜达，
0: 就没事就在街上溜达，
1: 就是随便在街上溜达吧。然后呢，咱们在街上溜达溜达，就是你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因为它那个城市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历史风情，实在是跟咱们太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惊喜，甚至你看到那儿开一辆国产车，你也觉得很惊喜，对吧？
0: 那儿去了，
1: 咱们这国产车在那儿卖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就是都是惊喜。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喜欢这个 City Walk 的人，可以在那至少留一天时间。
0: 纯逛，
1: 纯逛，也不用说，咱说跟那特种兵似的啊，就是
0: 哪哪必须报到，
1: 差不多您醒了吃一早午饭，然后这么着开始，差不多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了，开始逛，逛到太阳落山，这就差不多得七八个小时，因为夏天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每天时间很长，太阳五六点钟就升起来了，然后到晚上九十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晚上九十点钟有点夸张了，到晚上七八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白天的日间活动时间。
0: 对
1: ，City Walk，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呢，第比利斯河是蜿蜒而过的，那么在这个河的某一个接点上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它附近是一座山，这个山过去呢是第比利斯城的城墙吧，咱说古堡也好，城墙也好，反正已经不可见了。现在还留下一点点残垣断壁，仍然很壮观。就是他们是修城墙，跟咱那时候修万里长城是一样，就易守难攻的地儿，我们修城墙嘛，
0: 依山就是嘛。
1: 对，所以那个就是城墙在这个山的顶端。现在呢，我们可以坐着这个缆车上去，上去以后那一片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串，就是整个那个山的顶是一个很长条形状的，你可以往那个就是两边走啊，一边走可以看，就都能看到底下的城市整个天际线，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自由女神像嘛，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一个手端着茶杯，一个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就是也是它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缆车上来了，没玩够。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0: 走第二次了，
1: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
0: 我的天哪，厉害！
1: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0: 对对对，
1: 就是也能爬上来呀，没那么高，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个叫编年史，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
0: 啊，
1: 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然后就是浮雕镇，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镇，格鲁吉亚巨石镇，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完全跟人不成比例的巨大。所以你人在里边就如蝼蚁一般，然后那种巨石阵一个一个巨大那种柱子，很漂亮，很出片，然后那块也能飞无人机，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飞的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在可惜没敢穿那中间，因为那个石阵巨柱和巨柱之间的距离呢，就有点近，我就觉得
0: 有点危险，
1: 保护飞机也保护底下的游客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底下好多游客，
0: 就是飞得更高，看得更全，
1: 对，飞就整个旁边水库就看起来像个湖嘛，很漂亮。大水库，然后那块也非常出片，这是一些大的景。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必须推荐的，就是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硫磺浴。 在这儿呢有很多地热资源、哎、当地人呢也是有非常悠久传统的，就把他们修成了一个一个的，怎么说呢，那个圆顶的房子很有意思，
0: 就是浴室嘛，
1: 就是浴室，但是它是那种圆顶的、而且这里边的水应该不是锅炉房给烧出来的、
0: 天然的。
1: 对，你一进去你闻这味儿，嗯，对了，
0: 天然硫磺，
1: 哎，臭乎乎的那味儿、你闻就这味儿对了，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还有治愈作用。哎，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特别
0: 这次圆梦
1: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0: 舒服、
1: 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哎，就是去过东北的千万不要在这儿搓，
0: 怎么了？
1: 那水平那这不是、
0: 就是简单搓搓的意思。
1: 总是哎，就是真是简单给你搓了搓。
0: 但是包括最后说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包括也强调说这个必须介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出去，一方面要看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对于体验这件事儿非常看重。
1: 对，
0: 就是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并且能够体验非常不错，又有当地特色。这个硫磺浴也是体验项目之一哈。说到了大景。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尤其是这个巨柱哈，
1: 对，
0: 这个巨石阵啊、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

0: 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2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第27条第一款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虽然对外界具有一定的判断力，但是受年龄和智力等因素的限制，判断能力还相对较弱，易受外界干扰或是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因此需要法律对其进行特别保护。即除了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外，不能实施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呢，第145条也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简单通俗的解读就是，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小学生自己买文具、买零食，看到中学生一起去看电影，结伴去游乐场，却很少看到未成年人独自买车、买房、买奢侈品。依据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实施的除了纯获利益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上述2种民事法律行为以外的，都需要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前同意，或者事后追认。在事后追认之前，其效力处于待定的状态，没有同意或者没有追认就不发生法律效力。小李的案子呢，就是因为合同自始无效，双方呢存在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商家因交易行为获得的钱款应当返还家长，商家交付给未成年人的商品，家长应当予以返还，如果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来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现在还有一种未成年人，就是孩子高消费，就是说在网络游戏高额打赏，也请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
0: 好的，小王呢12岁，是一名小学生，在玩网络游戏的过程中呢，认识一名队友，小王和队友互加了微信。之后这个队友呢，就在微信中和小王说，他也是某直播平台的主播，希望小王能够到他的直播间来。小王答应了。小王呢，在直播间中观看队友直播打游戏，期间呢，还进行了打赏，在4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打赏了35000余元。其中最高额的一笔呢，就22000余元。小王的母亲知道后呢，以小王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主播和直播平台诉到了法院，认为小王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打赏二被告的人民币数万元的行为与其年龄智心智不相符，小王的法定监护人呢对其行为呢不予认可。小王打赏被告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被告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法院经过调解，双方达成了和解。最后呢，主播和直播平台各自退还小王部分款项。
4: 这个案件调解了最后哈。
0: 对。
4: 那么法院会如何来判断这个商品价值超过了未成年人正常的消费呢？
0: 实践中呢，有的法院以当地上一年度人民可支配收入这一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一般性消费或普通生活用品消费，是否超出未成年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此外呢，也可以按照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未成年人平时日常消费情况、家长平时给未成年人零用钱情况、家长的家庭收入等情况综合进行判断。
4: 那么家长该如何来举证这确实是未成年人孩子消费的呢？
0: 首先呢，对于使用家长账户进行消费的，要证明家长在消费的时间段不具备消费的可能性。比如说家长在单位上班，孩子自己在家消费的。对于使用孩子自己注册的账户消费的，家长需要和孩子好好沟通，记录孩子注册的时间和过程，还可以查找消费时的聊天记录等，可以查看成年人的语言表达和孩子的区别。另外呢，也不能排除家长自己消费，然后利用以孩子消费为由申请退款的情形。
4: 是
0: 在实际 处理中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话题，就是怎么来认定商家的责任呢？
1: 商家承担责任的情形呢，主要是对于交易中的损失来说的。如果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即可。如果双方各自履行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之后还面临损失，则需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这种损失一般是商家的商品贬值损失，或者是商家的时间精力等劳动成本损失。比如说未成年人定做了一个玩偶，属于私人定制的。商家为了制作这个玩偶，要设计图纸、购买原材料等，付出了经济、时间和脑力劳动等成本，这就是商家的损失。再比如，购买商品使用后折价，商品虽然返还了，但是商家不能按照新的商品再出售了，这也属于商家的损失。具体呢，要看过错程度来进行分担。
0: 那么这种过错有哪些呢？
1: 第一种过错是这样，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商家尽到了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相应损失应由家长承担。此时商家对于消费行为来说不存在过错，所以不应承担责任。另外，对于网络消费中个人之间的买卖行为，卖家也应当尽到注意义务。比如说双方通过 QQ 聊天达成交易意向，再通过支付宝或微信等其他平台付款。如果商品已经超出了未成年独立消费的范围，那么商家应当尽到提示义务，比如说告知未成年人应该在家长同意下消费等。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他人的身份证件，此时呢，卖家只能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无法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审查，所以对卖家也不能过于苛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卖家尽到了注意义务，无需担责。第二种过错情况是，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但商家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相关损失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对于网络消费来说，消费者和经营者无法面对面的看到对方，那么商家也无法知道网络的另一方交易的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为了维护交易安全，有的网络交易平台会要求注册用户进行实名认证，有的虽然不要求实名认证，但是要求提供手机号等信息。一般情况下，商家按照交易平台的规则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可。但是对于网络下单货到付款的情形，商家在交付商品并收取货款的时候，应当注意接收商品的人是否为未成年人。如果配送员发现接收商品的是孩子，那么应当询问家长情况。如果明知道接收商品的是孩子却仍然进行交易，则可能存在过错。第三种过错呢，是如果未成年人没有隐瞒年龄，商家在明知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与未成年人年龄、智力和认知不相符的交易行为，那么相关损失应由商家自担。第四种过错呢，是如果网络平台作为商家的受托人，在从事中介活动时故意隐瞒未成年人年龄等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信息，损害了商家的利益，商家有权要求网络平台赔偿相关损失。比如通过网络平台交易，平台有义务核实身份，但是明知道是未成年人交易，却帮助未成年人向商家提供虚假信息，那么平台也有责任。
0: 那么家长该不该退货呢？
1: 因为合同行为自始无效，双方存在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商家因交易行为获得的钱款应当返还家长，家长呢也应当返还商品。但是呢，如果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商品因自身性质的原因，并非都具备返还的条件。有的商品像手机、电脑可以返还的，应当返还。然而有的商品像电子书、鲜活农产品、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存在时效性，或者一旦发出即无法撤回，一旦使用即消费完毕的，此时呢，家长应当根据商品的价值进行赔偿。
0: 近些年来呢，因为孩子高消费啊，完了父母就要求平台退货退款，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多。那么如何来减少这类的纠纷，也规范未成年人这个网络高消费行为，法官和法院有什么建议吗？
1: 我们认为呢，家庭和社会均应尽责。
0: 嗯，
1: 父母呢应当尽到监护的责任。
0: 嗯，
1: 对于未成年人正确金钱观和消费观的养成呢，家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教育未成年人科学的看待金钱，养成量入为出、与年龄相适应的消费观。此外呢，父母也应当管理好家庭财产，尤其是父母要管理好自己名下的移动支付账户信息。不向未成年人透露支付密码，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需求尽量由父母操作完成，避免未成年人自行网络消费。其次呢，商家和网络平台应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网络平台呢，应当做好监管，比如加强注册用户的实名认证工作，并认真处理相关的投诉举报。如发现未成年人不当消费行为，应及时制止并列入黑名单。商家呢，如果遇到大额的消费行为，应认真审慎审查交易对相对方的注册信息，必要时呢可以采取订立书面合同、要求对方提供身份信息等手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到注意义务。规范未成年人不当网络消费行为呢，应该多管齐下，父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并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合理消费。网络平台呢应遵守法律法规，强化管理，同时呢商家呢应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
0: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童年的青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他有一本挂历，如果挨骂就画一个三角形，如果被打就画一个叉，安全度过就画圈。长大之后的一天，吴青峰整理东西，无意之间翻到那本挂历，发现上面竟然没有一个圈。父亲的暴力让吴青峰越来越内向。青春期大家都在变身长高的时候，吴青峰的个头没什么变化，声音也如孩童一般。于是班里淘气的男同学开始欺负他，叫他娘娘腔。这在吴青峰敏感的心上又划上了伤口。后来他在女巫店驻唱时认识了一位红颜知己，在给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抱着青峰哭了。这位朋友不知道这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朋友是怎么度过那段黑暗的时期，还能够把自己活得这般柔软。吴青峰特别爱做梦，很多都是美梦，在生活之中得不到的温柔他都在梦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上大学以后，吴青峰越来越不爱回家，学校举办校园歌手大赛，他每一个都想要去尝试，以至于独唱、合唱、创作三个组都报名了。参加比赛之前，他没有自己写过歌，为了应付比赛，随便的哼唱了一首写了下来。那场比赛上，青峰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之后他又集合了几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组成了一支乐队苏打绿。苏打绿的成名之路

还是比较顺利的。演出的时候遇到了伯乐、林伟哲，林伟哲不对他们的音乐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保持原有的风格。新人乐队刚加入时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固定的收入，林伟哲就卖掉房子为他们出专辑。很多年后，吴青峰提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感动。2005年，苏打绿终于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苏打绿》。演唱会上，吴青峰一边哭一边说，之前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很多人说我们的伟哲老师疯了，不过今天我们终于站到这里，证明伟哲老师没有疯。林伟哲把杨乃文、林宥嘉等圈内好友介绍给吴青峰，让他把自己写的歌投递出去。当时吴青峰刚写了一首小情歌，他把它给了林宥嘉等歌手，但是无一例外都被退回来了。这首歌的歌词晦涩难懂，充满着文科生的浪漫，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无奈这首歌他只能自己唱，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周杰伦对他说，我写了一首新歌，你来听听。醒来的时候，吴青峰还记得那个旋律，于是就写了下来。他延续了梦里的感觉，歌曲叫做《小宇宙》。他说，在我心里，这首歌一直是杰伦给我写的。2006年苏打绿发行的专辑《小宇宙》收录了那首没有人要的小情歌，也是一首被抛弃的小情歌，带着吴青峰和苏打绿一起走向了事业的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07年，吴青峰凭借《小情歌》获得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苏打绿被更多人认识。他们再也不是没人关注的另类组合，可是火爆带来的除了名利就是舆论。娘娘腔、人妖这些词跟随着吴青峰，他鼓起勇气把自己唱歌的视频放在网上，收获的并不是对歌曲的赞美，而是对嗓音的攻击。那段时间吴青峰把自己封闭起来，陷入抑郁。真正的反击是2009年的一天，无良记者看挖不到吴青峰什么黑料，就跑到他的母校找到了他的高中老师，说吴青峰近日心情不好，可能和高中的经历有关。老师担心吴青峰，并对记者说了很多高中的事情。记者把套取的信息加上编排发了文章，一时激起千层浪。不止吴青峰受到了伤害，还牵扯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这让吴青峰忍无可忍。当年他有过一段不太美好的学校经历，可他不希望他带给别人伤害，他决定放弃歌手这个职业。他说，我希望我的存在能让我身边的人觉得是多一份美好的，对我重要的家人朋友像我一样遭受这些伤害，我会觉得难过。那时候正是苏打绿的上升期，也停止了一些活动，吴青峰决定要去散散心，到北京去听了一场齐豫的演唱会。齐豫在唱完橄榄树的时候说道，在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要首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那一刻吴青峰被点醒，如果我被打退，我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强大到真正去保护那些想要保护的人。他学会了反击，甚至写了一首歌《彼得与狼》。歌词里面说，你说我娘，但我敢说你比我懦弱。

0: 声，单曲循环。
1: 他写了一首他举起右手点名来说言语暴力，掌声落下，用来讽刺键盘侠的狭隘，沙文抵制男权。2016年凭借歌曲他举起右手点名

获得第2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之后一路横扫金曲奖的各大奖项，真正成为了强大的自己。就在他以为自己足够保护身边的人的时候，最亲近的人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吴青峰。2019年，吴青峰发行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太空人》。他说：“我当时就是设想一个瘫痪在病床上的人的脑内活动。”真的是很痛苦的时期写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疗愈自己为出发点。凭借这张专辑，吴青峰获得了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第二年再次入围金曲奖。他似乎已经足够强大，但是却还没有完成要保护好自己的使命。在那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不止一次站上舞台的吴青峰羞涩地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后台问到他的感受，他说只觉得肚子很饿，想早一点回家。吴青峰一向不喜欢这种颁奖的场合，感觉大家仿佛虚伪又陌生。

那天晚上最让他开心的一个瞬间是歌手于佩珍上台领奖时，他说，我要谢谢吴青峰，我大学重考的时候一直在听你的歌，太喜欢你的词了。吴青峰在台下红了眼眶，那是他最想要带给别人的温暖。2007年，他还为好朋友写了一首歌《无与伦比的美丽》。那个时候朋友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对吴青峰说，我的夏天过得很糟，希望你能有一个很棒的夏天。回去之后，吴青峰就写了这首歌送给他。在朋友很多个想要放弃生命的晚上，是这首歌拯救了自己。他说，听到这首歌，他决定活下去。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吴青峰泪流满面。他说，我相信自己有把痛苦变成幸福的能力。他再度失声，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报告一句，如果生活不能够转危为安，那就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温柔和力量从来都不是反义词，它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也应该如此。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我最喜欢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我们的模样涂鸦在梦想的墙上，从天真浪漫的最初到拥抱一切的远方。后面一句说，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原来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在我理解里面，这几句歌词就是整首歌的精华了。我们改变了原来的模样，但希望当你收获你的成果的时候，你还可以天真依然，初心依旧。就这么简单一点诉求，我们都做到了吗？下一首歌，林忆莲《失踪》。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栋梁的歌，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个歌很有意思的是，张栋梁他本身不是原唱，而是新少年俱乐部当时在1993年就发行了，后来经过张栋梁翻唱，正好又遇到了05年的手机彩铃风。你有用过这首歌当彩铃吗？《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周迅的《样子》，这首歌是他18年发行的，为自己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的主题曲，吴青峰来填词，内容很简单很直白，就像是生活日记一样。比如说那一句，有些人奔跑得太快，而有些人却慢了半拍，有些遗憾是种圆满，有些祝福我对自己说，愿你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属于你的样子。吴青峰的词呢一直都是这样子，自带温暖属性和陪伴光圈，来听《样子》。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张韶涵遗失的美好也是他个人第一张专辑 Over the Rainbow 当中的主打。这首歌为什么这么火呢？在当年，因为他作为了03年他自己主演的一部热播剧的片尾曲《海豚湾恋人》，很多人都看过吧。我记得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应该还是在读书的时候，当年确实非常的火。男主角呢是那个时候因为一部电视剧《薰衣草》大热的许绍洋。因为01年他出演《薰衣草》男一号纪晴川之后，据说接剧本接到手软，最后选择了和张韶涵搭档拍这部剧。没想到呢，这部剧当年的收视率又一次炸开了锅，也因为他，张韶涵当年的热度也是超高。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远走高飞。如果给你一个远走高飞的机会，你最希望去哪里呢？宅男会说，我最希望宅在家打一天的王者荣耀，追一天的美剧。还听过一个版本是说，想把正在还贷的房子卖掉，去全世界旅行。现在倒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样的生活。关于理想，真的有太多太多不确定的答案。也许是马不停蹄工作，希望完成生命价值的巅峰，也许是愿意当条咸鱼，他活得快乐。两种不同的生活观、人生观，不同的活法，你是哪一种呢？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印象当中苏慧伦的代表作无疑是三首《柠檬树》《鸭子》和《傻瓜》，他出道也比较早了，90年还有很多小朋友没有出生他就发专辑了，所以他是很多90后00后都没有交集的一位歌手，但70后80后可能还是会记得他，毕竟当年他在事业最好的时候发的这三首歌确实还是蛮火的，给人一种邻家小姐姐的感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在

0: 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
1: 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 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

0: 的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股。

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 幺零。

北京时间的7: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同步直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2026年开学第一天，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共同推出的融媒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号，也是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学的日子啊。同时呢，今天也是星期二，早高峰呢叠加开学季，出行压力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考验。所以在今天的特别的节目里面呢，从7点钟一直到8:30这90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将带大家一起直击校园周边的交通第一现场，全景来展示宜昌交警的护学模式。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宜昌公安交管支队的这个交警作为嘉宾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实时的解析路况，答疑解惑。首先呢，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直播的相关内容。我们将兵分多路啊，我们会在直播间呢和大家一起实时的了解出行情况。同时呢，我们的户外连线记者呢也将分别前往我们西陵区的桃花林小学，还有五家岗区的金东方小学这两所小学，带大家呢近距离观察一下校门口的实时送学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的第一位嘉宾呢，要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战大队的民警胡先浩。首先呢，要跟这

0: 让这一个主题在转。
1: 嗯，
0: 然后今年开学的总体部署呢，我们概括起来其实大致就是四个关键词。
1: 嗯，
0: 提前、勤务、联动以及应急。首先第一个提前呢，我们提前摸牌。在开学前期，我们交管大队就联合各个交管大队、交管中队对全市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的周边的道路进行了之前的新一轮的排查，重点呢是看我们的标识标线以及一些安全防护措施是否到位了，对临时停车区需不需要做一些临时的调整，就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今天早高峰呢，有很多家长其实在路边他是做一个临时停靠，是为了方便学生我们一个出行。然后其次呢，我们是会对各个特别是幼儿园他接送学生的那些校车，我们会进行一个从头到尾的安全检查，不光是对车辆，同时是对我们那个校车驾驶员进行一个安全姿势的一个审查，同也是为了保证我们学生的上下学的一个通行安全。第二点呢，是我们全警上行。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早上在7点钟之前6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护学岗的执勤警力其实都已经上位了的。然后主要重点是城区的中小学的门口每个点位至少有一个辅警，一名民警加两个辅警。其中呢，我们大流量的学校周边，就比如我们环城北呀，或者是一中啊，甚至是夷陵中学周边，我们还增派了一个铁骑进行一个巡逻。我们的原则就是要见警率，就是安全感。第三点呢，是我们对信号灯它进行了一个交通组织的优化。我们在早高峰时期、晚高峰时期，特别是提前，因为我们之前的开学之前的早高峰，它的时间相对来说会推迟一点点。
1: 对，暑期的时候大家可能出门都会晚一点。
0: 对，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开学的早高峰勤务，我们会把信号灯的优化以及信号灯那个配置方案会稍作提前推迟到提前到七点钟左右，然后它的调整回调方案可能也会推迟到8点半之后，我们会一个区间会更拉大一点。我们会适当延长往学校方向的绿灯时间，增加行人过街的一个专属的相位。
1: 嗯，
0: 然后第五点呢，是我们增强的应急。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们指挥中心就是我们交管指挥中心嘛，把学校周边那些道路全部列为了重点关注的区域，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应急事件，我们附近的那个交警铁骑或者是我们指挥中心广播就会进行一个快速处置。我们还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使用了交管的无人机的一个系统。对，然后就比如我也就是为了防止一些交通事故引发长距离啊或者大时间的交通拥堵，能第一时间保证我们的事故车辆能够快速撤出现场，让它不影响交通，不影响我们接送学生的一些家长的正常出行。
1: 嗯，是的，其实我们刚刚也是了解到了，刚刚您提到了有两个重点啊，也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详细介绍到的，也是大家可能想要了解的一个干货。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也说到了，我们提前对学校做了一些摸排，提前对校车做了一些检查，提前来做了一些工作的部署。那这个提前其实也包括对我们学校周边可能影响到大家出行道路的一些摸排，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目前我们可能因为暑期期间嘛，会有很多的这个道路在集中的施工，目前可能还有一些道路在进行一些收尾啊，或者是正在施工当中。那这些道路呢，对于大家的出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因为它确实施工之后呢，它是为了更加顺畅的出行。那目前还有哪些路段是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的？您能给我们稍微简要的说一下吗？
0: 好的，
1: 就是可能是对中心城区的出行影响比较大的一些路段。
0: 就最近一个可能施工距离较长一点，可能预计对施工我们以及那个交通出行可能影响大一点的，有我们葛洲坝转盘那里的，就是从宜宁区方向、夜明珠方向往城区方向行驶，在葛洲坝那一块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施工，然后就导致只有一条车道，然后就导致那里的车辆可能会有一个缓行慢行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从夜明珠方向往城区方向走的，就是夜明珠方向往沿江方向走的车辆，一些我们家长朋友啊或者我们上班族一些朋友可能需要，如果这条是必经之路的话，可能我们平时出行啊可能要稍微提前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是 在我们那个五家港区有一个雨污的改造管理，是在杨岔路那一块。
1: 嗯，
0: 对，就比如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杨岔路小学，或者是在周。

0: 边上班的一些居民朋友。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沿江县福路附段路段，它有一个沿江的路网施工，它预估吧，预估它会在九月五号左右进行一个退尾，
1: 那就快了。嗯，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了。
0: 然后学院街路段还有一个它可能在9月10号才会把那个围挡给撤除掉。
1: 这边主要是涉及到单向通行，是不是？
0: 对，这边主要都是单向通行，所以说可能会
1: 包括还有江海路这边
0: 是的，是的
1: 施工，
0: 是的，所以说这几个路段，特别是这些单向出行路段，很有可能会对我们接送学生以及日常出行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应对我们早晚高峰接送学生的一个高峰时段，可能会造成一定量的交通拥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在这些我们重点的施工以及保障路段，我们平时也会加大警力，加大巡查力度，来进行一个及时的交通疏导，避免引发交通拥堵。
1: 是的，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持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校园周边的一些交通情况，也请大家呢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面我们还想通过胡警官来了解一下，刚刚说到了对我们学校周边的一些信号灯啊、配时啊，也做了一些优化调整。那这边能给我们举几个学校的例子吗？就是比如说家长可能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反馈当中说到比较多的一些学校或者是路段，在经过这个暑假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希望在开学季大家走的能够稍微顺畅一点。
0: 好的，就像比如我们有些家长反映比较多的，就比如五家岗实验小学的附近，因为我们知道城东大道它本身在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就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一个主要干道，特别是在城东大道中南路以及中南二路周边，因为那个地方第一商圈比较多，第二我们的那些中小微企业还有一些商铺比较多，所以它车流量会特别大。然后我们就在五家岗实验小学中南分校那里，在早晚高峰北向南的时长绿灯我们就加了大概有10秒多钟。然后我们在月湾路小学，就中南路月湾路口那里，我们早晚高峰的时间方案都往前提早了3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在夷陵中学附近，夷陵中学也是我们家长，夷陵中学啊，像一中都是我们家长非常关心的几个学校，我们都会有专属的一个接送学的专属方案。同时为了应对大流量，我们还有可能直接关闭它的红绿灯，直接变为一个黄闪，由交警在现场进行指挥。这样的话就可以导致避免一些非必要的交通拥堵，就能使交通更顺畅。
1: 是的，我看到今天好多家长都说到了啊，做到了提前，除了我们交管部门的准备都在做提前的一些工作量和准备之外，那家长也提前了好多。看到我们这个互动群当中浅浅就说到了，我们家都已经送到了，今天6:30起床，开车几分钟，7点不到就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啊。其实昨天我们也做了一些提醒啊，说希望大家今天都尽早出门，赶早出门，毕竟是开学第一天，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还是谢谢我们胡警官的详细的介绍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将把目光来连线到我们户外的这个我们的同事，来了解一下我们学校周边啊目前的一些道路交通情况。那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2: 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欢迎收听收看。
3: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4: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 欢迎收。

0: 北京时间的7:29，畅行早高峰，今天的特别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端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搜索到宜昌公安交警还有宜昌交通广播，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都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同时呢 FM105.9 和 FM95.6 两套广播频率呢也是在同步的广播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一时段呢路面上的各条道路的通行压力呢都在持续的增加当中。西六二快速路上呢双向的流量目前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了，我们看到进入到下穿通道，包括从西六二快速路这边过来的车流呢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偏多的一个状态，大家在进出的时候呢要稍作耐心等候。同时呢如果说您是经过到学校周边的话呢，目前我们看到在胜利三路的延伸段啊，这个知义高中啊，包括要进入到东山小学这一段的双向流量目前也还是比较大，特别是在胜利三路这个延伸段，特别从夷陵长江大桥这个高架桥上方下来的车辆，也就是从这个体育场路过来的啊，包括还有从这个城东大道过来的港澳路过来的这个车辆呢，目前整体的这个进入到东山大道之前的这个道路呢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在进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特别在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先下后上啊这样一个通行规则呢，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还有在体育场路上，目前在体育场路上呢我们看到了在绿萝路口整体从市政协方向来车流量也是比较的大，这一段的队尾呢几乎是已经排到了这个市政协的门口了。今天早上的压力确实来得比较早啊，可能平时这会儿路上还挺顺畅的，但今天早上压力就会有一些增加，毕竟是开学第一天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多担待一下。同时呢来看到的还有城东大道啊，目前城东大道在八中这个门口下行的时候呢往水月城这个方向通行的时候压力也是会有点集中的，大家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耐心。与此同时呢还有朋友说到了能不能看一下啊这个城东大道周边的一些学校，那我们稍后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城东大道周边的这个学校的通行情况。今天早上其实玉安路小学门口通行还不错啊，可能以往在中南路这个城东大道过来的车辆还比较多，但今天呢我们看到玉安路小学门口暂时通行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如果说您是经过到这个玉安路小学门口，无论是往城东大道还是继续要往三峡大道方向，压力有增加，但是目前是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包括大家在通过的时候呢不会觉得特别的这个排行或者是排队特别长的一个状况。下面还要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沿江方面了，沿江方面呢就是在沿江外小门口的这个交通压力目前会显得比较集中一些啊，外小门口的双向你看这边我们目光可及就看到了有三位民辅警啊在这个路口进行这个护学的工作，在学生要集中通过斑马线的时候呢交警有在现场进行一些相应的指挥和分流，所以今天早上如果说您不是送孩子只是经过到这个沿江外小的时候呢，咱们在遇到这个临时等候的状况下也请您多理解多担待，包括在这个学校门口咱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车辆的急停急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龙康路附近啊，这边可能分布的学校也会相对比较多一些，像是这个龙康路小学呀，包括在经过到龙康路之后继续往桃花林小学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咱们都稍微要注意一下啊，这边的交通压力呢稍后也会增加的比较的明显。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在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 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欢迎收听收看。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以及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同步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端也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宜昌交警的抖音号，包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两个端口呢也都可以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的来跟我们留言。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也是关注到了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号，也是全市中小学生幼儿园开学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学校周边的一些通行情况。那稍后呢，我们将来连线我们的第一路记者啊，来了解一下五家岗区金东方小学门口的一个通行情况啊。这边呢也是在江景二街，周边的小区呢也非常的多啊，所以说大家在这边送学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到平时的这个。

0: 上遇到人流的时候会停下来为他们礼让。好，我们现在来停下，交警，好，看台，好，转到这边，转这边来。现在来到我身边的呢是五家交警大队五一广场中队中队长韩雷。韩队今天早上也是七点，我看您是七点不到也就到这儿来了。
1: 对对对，我们的护业岗上岗时间的话都是在七点之前就已经全部上岗了。
0: 嗯，今天我看到这条短短的路上有不少的警力在协助来护学。今天咱们这边的交警方面的安排有哪些呢？在开学第一天。
1: 好的，因为今天是九月一号，也是我们秋季开学的第一天，所以说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全员上岗，第二个的话因为金东方小学啊，他这个大部分家长都是这个小轿车接送，所以说的话我们在沿江大道路口，在宜宾大道路口，包括我们中段的斑马线都安排有我们的警力进行一个协调指挥。
0: 我知道咱们交警部门啊，针对这些就是位于特殊路段的学校呢，会制定一校一策。在金东方小学在日常的护学行动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针对学校特点的一些安排呢？
1: 有的，这个金东方学校的话，我们护学的时间已经有十余年，在护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边护学边总结边改进边改进。第一个的话，我们对学校周边的话，加装的硬质的隔离设施，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中间护栏，包括我们的边护栏啊，都是我们新增的硬件隔离设施。第二个的话，在我们的这个校门的正门口啊，我们也增设有我们的斑马线，供我们的学生呢快速的通过这个马路。第三个的话，这个我们在沿江大道啊，这个沿江大道江景三间路口的话啊，我们日常的时候我们是有专人在这个地方协调指挥，但是在恶劣天气的时候啊，我们会采取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啊，在这里呢也是借助我们平台啊，提醒我们广大的师生，如果遇到有恶劣天气，下雨下雪冰雹天气的话，第一是注意查看群消息，第二个是要注意我们在沿江大道王家河路口或者是沿江大道江景二间路口，也就是我们学校的前两个路口啊，提前的进行一个绕行啊，这样的话可以缓解我们校门口的交通压力。
0: 今天我看到门口的交通秩序还是非常的顺畅有序的，当然也离不开交警部门提前的做好一些安全教育工作啊。那么在日常出行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出行提示对家长们说，他们在开车到这个路段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在日常的交通出行方面？
1: 好的，这个我们金东方小学的话，因为近年来我们一直秉行的是我们家校警联合的这么一个护学的方案，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每天早上有八名学生家长，两名我们的学校保安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护学交警在路口进行一个执勤，这个也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路口的我们路段的一个通行效率。在这里也请我们的学生家长啊，尤其是我们的新生家长，第一个呢，注意提前规划我们的出行路线，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如果恶劣天气要提前绕行。第二个的话，注意到校门口来了过后要急停急走啊，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地方停放，因为我们的道路资源非常紧张啊，这个刚才我们大部分家长都能够做到，但是还有极少数家长啊，就是把车停下来过后，然后下车再去送学生进学校，因为我们学校门口啊有大量的我们的家长志愿者在这个地方协助，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啊，让我们的小朋友下车过后由我们的家长志愿者把他护送到学校里面去，这样可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啊。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停车的时候，大家注意不要在第二条包括中间车道去停，尽量的车子靠边，然后再把我们的学生呢把它放下来，这样会更安全更畅通一些。
0: 好的，您也辛苦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日常接送小朋友的时候也能够遵守学校和交警方面的安全提示，在校门口呢急行停急走，学校的共同安全呢需要我们共同的守护。刚才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也看到了，现在已经是7:48，孩子们大部分都已经走进了校园，即将开始新的学期。我们在这里祝愿孩子们都能够在新学期有所收获。以上就是我在宜昌金东方小学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个记者肖思，从我们的宜昌市金东方小学门口啊来给我们带回的前方最新的报道。刚刚通过我们的现场采访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金东方小学门口可以看到家校。

紧的协同合作的模式呢，也确实是在实实在在的发挥着它的作用啊。我相信家长志愿者的加入呢，让这个即停即走，让学校门口的通行效率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减轻了家长们早间的一些送学压力，也是要为这些默默付出的家长志愿者们来点个赞啊。也是我们的交警部门也是辛苦了，早早的都已经在学校门口开展这个护学工作了。看到截止到目前呢，学校门口的交通压力是在逐渐的缓解。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目光转向宜昌市桃花林小学。大家都知道这所学校呢是地处我们的中心城区，所以说呢这边的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复杂，小区多，还有医院分布，早高峰的送学压力呢也很大。那我们的记者叶子呢也已经在现场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叶子，来了解一下学校门口的一些情况。

0: 2026秋季学期融媒特别直播节目《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正在播出。本节目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公安交管支队共同策划，欢迎收听收看。
1: 开学第一天护学进行时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我们外场的记者叶子来了解一下宜昌市桃花林小学门口的一些情况。叶子你好。
2: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所在的位置呢是咱们宜昌市桃花林小学，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51了。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一下，目前从这个方向来的学生和家长都是比较多的啊。然后学校门口的话呢，目前也正在进入到一个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个上学的高峰期。另外呢，请镜头给一下我们的护学党。我们的交警还有家长志愿者已经在这里忙碌了一早上了。那么在这个路口的话呢，我们的交警会人为的控制一下我们的车流量，那么遇到有学生要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会由我们的交警或者是我们的家长志愿者牵着孩子过马路啊。如果遇到了大一点的孩子的话呢，那么交警呢会通过控制车流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安全的通过这个路口。好的，请画面回到我这里来。咱们桃花林小学呀、处于龙汤路，这个地方是咱们的市中心，那又紧邻医院，周边的道路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比如说我们的龙汤路呢只有一个双向的两车道，所以遇到了像现在这样的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呢，那么学校附近的这个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为了缓解这种状况，让孩子上学更安全，咱们宜昌市交管支队啊，这个西陵大队联合咱们的学校还有我们的家长志愿者，对于我们的护学岗这里的措施啊进行一个改造升级。那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西陵大队云集中队的副中队长啊姚义伟，朱义伟，我们也请朱义伟来给。